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李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演唱的《霸王别姬》中的唱段。

0: 朋友们，
1: 来自北京京剧团的赵燕霞，当年马谭张求赵，这是北京京剧团的五大头牌，这票房号召力啊是无可匹敌的。不过呢，小的时候赵燕霞的家里啊是非常的穷，为了生计，小小年纪跟着父亲到处搭班唱戏挣口饭吃。说起他拜师的经历啊还比较传奇，13岁那年，赵燕霞天天跟着父亲去开明戏院唱戏，路上总会经过一个卖烤白薯的摊子，这个烤白薯的炉筒子旁边呢就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要是吃上几口烤白薯，他就会高兴地唱两句，唱得还很好。有一天赵燕霞他就大着胆子问了，说老伯伯您会唱戏吗？老先生点点头，赵燕霞就说那我跟您学戏成吗？老先生愣住了，他说我唱了一辈子戏，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你还要跟我学戏吗？赵燕霞还是点点头，老先生就告诉他了，自己叫朱如香，是唱旦角的，早年和梅兰芳曾经配戏，也大红大紫过一阵。赵燕霞一听喜出望外，赶紧告诉父亲，在父亲的张罗下，赵燕霞就拜在朱如香的门下。当时约定穷师收穷徒，不写字据也不宴亲朋，一顿便饭就是拜师一式了。从此朱如香成了赵燕霞的开蒙师傅，他把一生的技艺倾囊相授，赵燕霞也是尊师如父，勤学苦练，为以后的艺术打下了功底。说过赵燕霞拜师的故事，咱们来听赵燕霞演唱的《碧波仙子》选段，这其中有一段二黄中三演的新腔，也可以说是赵派的名段了，一起来欣赏。

今天首先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听众江女士点播的小林童杨建忠先生的演唱，这是四进士当中的一个片段啊，我们就从三公堂当中的这几句散板来开始听起。

撇撇去了杜太原。只见阳春玉素贞，一奔河南上蔡县，你去南京水西门啊，我三人从来不相认，同时的与你们是

虽然了四十般，我为你陪家但说边外去从军，可怜我

损失我黑马胆小的人。

0: 青梅，这样是什么？
1: 各位大人，孩

0: 大人，堂上才留里牛蒙西装的那位侍从，
1: 正是。
0: 在我看来，果然不错。你们在此讲些什么啊？
1: 啊，不，各位大人，好像是在留里牛蒙西公之地那位先生啊。
0: 是他。
1: 是他，
0: 看得清他，可比认得准，
1: 认得准。

看得出来今日的命，我从军的时候岂能不成呢？儿子你庙中茶香尊称青天老大人，我心高我官本有我罪，我有壮志告不成。好转在里面播上标。

是好多心脏。

0: 不到我的一个老虎死得疼。
1: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赵荣琛演唱的贺后骂病选段。

接下来呢，咱们来换换耳音，来听一听花脸名家康万生的演唱啊。说到康先生呢，咱们上海的观众对他是非常的熟悉的，他经常来到上海，有的时候是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地区的啊一些京剧名家合作，有的是直接跟咱们上海的京剧名家合作，也经常来上海参加名家的演唱会，大家对于康先生都非常的喜爱。康先生呢，他的擅长的唱段非常的多啊。今天呢，我们来听《探阴山》这个唱段啊，这是我们的老听众方先生点播的，咱们一起来欣赏。

今天呢，首先我们要一起来听高百岁先生的京剧唱段。高先生他出生在北京，小的时候呢，跟着父亲去票房听戏，也学会了很多唱段，像锁五龙啊、探阴山呐、啊、等等。他八岁开始正式学戏啊，十岁呢就带艺进傅连城科班，一开始学花脸，后来改老生，得到刘洪生的指导。他呢也是演流派戏初露头角，有小刘洪生的美誉。不过在后来呢，高百岁为了拓宽自己的戏路，还学了汪孝农的汪派戏和高庆奎的高派戏，还学了不少关公戏。今天呢，首先我们来听一段高百岁演唱的《逍遥津》选段。

家臣

人不敢。

0: 百岁还是同龄的时候就已经是挑班老生了，非常不容易。1916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丹桂舞台演出，第一天打炮戏是斩黄袍。当时周信芳先生已经是名角了，他还担任了后台经理这个行政职务。为了鼓励后辈，周信芳还为他配演了斩黄袍里的高怀德。从那次开始，高百岁就被周信芳的艺术折服了，就想和他学戏，后来也如愿以偿成为周信芳的入室弟子，得到周先生的亲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高百岁演唱的棋派名剧《追韩信》选段。
1: 听说韩信他去了，不由萧何心内焦，头上阵阵乌纱帽，身上了去滚那龙袍，三番两次韩信报，再往朱用为哪条，只怕我把韩信招，你的女同志报韩

0: 挑子去了。
1: 请了何事啊？
0: 我来问你，你可曾看见有位将军

0: 见夸一下干嘛？大辞而过呀！
1: 啊啊，有的有的
0: 有的，
1: 过去嘛，要说是要了。

是我是我也要追战英

相处。有一律之台，官落之批，我内次抛弃，身台在望，只知门户地位，不知将军其才真容，未见重用，你就一路踏亡，我萧何闻其此事，急忙感慨，将军，请你斩人于世，随我何去？我萧何愿意全家担保，将军。千不念万不念，你还要念在你我一见女人不

困，全凭那着桃花落家。

我一天不肯忠勇，那时间怒恼将军身份。

这山也无沼，水也无深，山高水深，路途遥远，人迹也多，就来寻。

欢迎您收听金昆亚韵，我是张元。今天呢，我们要和你一起欣赏的是由严少鹏、张春秋主演的京剧《朱痕记》当中的几个片段。《朱痕记》这个戏呢，讲述的是唐朝的时候，黄龙造反，朱春登他带叔叔前去从军，朱春登的妻子赵锦棠和他的婆母两个人是相依为命。朱春登上路的时候呢，他的神母宋氏派他的侄子宋成去送朱春登。这个宋成啊，一直是垂涎赵锦棠，他在途中就想暗害朱春登，但是没有得手。他回来之后谎报朱春登战死，这个神母宋氏为了谋占家财，就逼赵锦棠改嫁宋成，赵锦棠不从，就备受折磨。这个神母呢，又将赵锦棠和她的婆婆赶到山中，冒着风雪去放羊。朱春登后来立功封侯，回到家中，这个神母呢就撒谎说朱春登的母亲和妻子已经死去了。朱春登非常的悲痛，他到坟前去哭祭，而且呢是舍饭七日。正好这个时候，赵锦棠和她的婆婆乞讨至此，认出了这个坟茔。朱春登的母亲又惊又痛之间，不慎把饭碗打碎。朱春登就唤赵锦棠进棚问话，因赵锦棠的手上有一个朱痕，因此夫妻相认。今天呢，我们听的是袁慧琴演唱的佘太君的唱段，这是巡营啊，乘月光，料敌营，山高势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兵前营扎在飞龙山口，举弦防守一时难攻，后营接连无辜，这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咱们首先来听杨乃鹏先生的演唱。杨乃鹏出生在一个酷爱京剧艺术的家庭，从小呢家里人就请老师给他吊嗓子学把子给他说戏。杨乃鹏六岁就登台演出了。1958年他考进了天津市戏曲学校，得到杨宝忠先生的亲传。他们师徒俩是朝夕相处有六年之久。杨宝忠先生的教学呀，不限于杨派名剧，还把余派的唱法以及各家所长教授给杨乃鹏，也告诫他要学习流派的神韵和实质，而不是机械的模仿。好，今天我们先来请您欣赏杨乃鹏演唱的《洪崖洞》选段。

滚呀、啊。

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蒋木萍演唱的这个版本呢，也是可以说是洋派名家当中啊，可以作为示范呢、啊，作为教材的一个版本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段《探阳家丙中心大宋福宝》。

他

请我子到舞台快乐小小无罪的红了那千个龙套私下里总反而有日太好不会了两面遭遇马来到我一杆枪保证家闯去功劳有老虎儿子里有闯得到害得我东西沙滩左冲右渡虎壮两群飞存他两个狼山没有了坏没有草

郎君。

听众朋友，王少楼后来曾经为荀慧生、尚小云、雪燕琴等名家配戏。1930年5月参加了程砚秋的明和社，和程砚秋合作了十年之久。可惜的是，正当他在舞台上享有盛誉的时候，声带出了问题，嗓音湿润，只能告别了舞台。所幸运的是呢，我们现在还能从他当年的唱片当中感受他演唱的风采。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王少楼和尚小云合作演出的《打渔杀家》选段。

狐狸大人犯过家。

我能活

0: 叫一声过瘾儿，快来开门呐、
1: 朋友们，大家踊跃的来参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唱段吧。

王少龙12岁时正式拜师于淑妍，他也时常得到于淑妍的亲自教授。王少龙一边挂牌唱戏，一边学艺，他的功底深厚，又是余派正宗，当时很多的评论家就说他学余最为神似，唱作不愧为余派真传，是将来可传余派衣钵之第一人，可见对于他的评价是很高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王少龙演唱的《捉放曹》选段。

却是我。

请江苏省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蒋随平为大家演唱，大家欢迎。蒋随平是著名老生蒋牧平的儿子，今天呢，他为大家演唱一段马派名剧《赵氏孤儿》选段。

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杨宝森先生演唱的《宝莲灯》选段啊。说是宝莲灯呢，其实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二堂舍子。那二堂舍子，这个刘彦昌有一段《昔日里有一位孤竹君》，这个唱段呢，几乎所有的老生名家都唱过哈，只能说是几乎啊。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唱腔唱词都不一而同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这是杨宝。

恩先生他对于这个唱段的演绎。那么这一版录音呢，是1957年杨先生实况演出当中的一个唱段，我们一起来欣赏。

兄弟，传口道，你仔细问问的，那主席分赃又不肯，因为那得意尊不明也不肯担承，一个出门我要动了你，哪一个接朝时候我带门，想三千多我是留下雷民乱不存，为国你怎地的不国君，而奴才也难敌两大奸人，打死了秦官宝不能，昨日就是那出名。

那崔先生呢，他这一生啊和周信芳大师同台有十余次，时间长的有几年，短的也有几个月，这种经历就使他对棋派艺术感受很深。1949年高百岁到武汉工作，后来呢成了武汉京剧团的主演，也兼任武汉戏校的校长。他和蔼可亲，一点儿也没有前辈的派头，每当演戏的时候自己开着摩托车来到剧院，后面坐着跟包的伙计，手里捧着行头，蹭戏的学生们就围上来，高校长好，高大爷好，哎，他是笑容可掬，说好好好，来看戏了，一边呢向检票的人点头打招呼，好好好，都进去吧。就这样，学生们跟着他一块进去了。当年听蹭戏的学生们回忆起这一幕啊，心里还是暖暖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高百岁演唱的《唐僧取经》选段。这个唱段呢，平时很少听到，这是高先生1936年录制的唱片，是在力歌唱片公司录制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Yeah.

转，我呀不到山边，山林大海沙滩岸，耳听得那桂林永夜鸟他闹声转，风吹树叶多变。

那么今天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天霸拜山》的片段啊，这是吴玉章和王平合作的一个节选。

首先这一段是吴颖演唱的《天女散花》选段。吴颖也曾经是上海京剧院的梅派名家，她的这出《天女散花》是得自陈正威老师的亲授。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云露一场中的唱段。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马派名家朱强的演唱啊。说到马派名段呢，很多的戏迷都会先想到《甘露寺》中的一段《劝千岁》。今天呢，我们也是应我们的听众张女士的点播要求，为您播放朱强演唱的这个名段。

不能不老关心当官后，当阳小姐一身后隔断了桥梁，谁道令他自立自落唐三江，还是英雄啊关九州，唐三国决斗杀得草兵不可愁，这一般虎将哪可有，还有只可用计谋，你杀刘备不要紧，他的兄弟只是分分把

0: 剧中佘太君由李多奎饰演，宋仁宗由高宝贤饰演。
1: 老夫保证，下官岳神父，
2: 下官王恩母，
1: 下官江红顺。一位大人临了，
3: 临了，
1: 今有太君镇斩黄花国，得胜还朝，已在午门候旨，稍时万岁登殿，把本启奏堂。

Hey!

0: 奉天子旨啊！自古登基以来，太严和亲，民安和难，只因宦官国作乱，奉太君民兵征剿。前三日喝牌饮酒，太君得胜还朝，今当设立早朝，重庆臣有本嫂子，
1: 臣妻万岁，今有太君征战黄花谷，得胜还朝，你在无门后知，
0: 你不传之，愿太君上
1: 禀。禀旨，
2: 万岁有旨，太君上殿。

0: 请下次王彪上天中当朝。
1: Yeah.

0: 在平真讲谎话，铁骑战成功，大事不战自退，铁下相思顺了，年年进宫门孙来朝，太监之功，
1: 我之功夫，
2: 乃是
3: 有
2: 本母光禄寺大败燕军，与太君何功？
0: 朕有此望，表彰太公身上。

0: 道什么太平了分，原来太君之朝心系干渴您的皇恩为首，太君又要思朝要顾心下何人
1: 啊？王

0: 问太君一句何地，日后我知思念功臣，也好差人问安。
1: 太君此朝无言能不准，请问太君一句何事，日后不思念功臣，也好差人问安。
2: 臣妾闻此宫西畔，睡在黄河堂内尚有侵权可言，臣妾已有就在哪里安身，
1: 将他勾西畔大杨文官征服之地，将他一身天亮拨与太君一座养老之地。
2: 容恩太重了，
1: 太君即使起程，
2: 万岁太恩明日起程，
1: 明日长平北京与太君见得行，
2: 一万万岁。

0: 清晨，唐兵奔流，太君见信，回报
1: 今朝会晤。

0: 失魂。奉了万岁之意，长天与太君接行所有。
1: 有，
0: 万岁到此速报我旨。
1: 好。

藏了好命，我打我爸爸，我看我。

我们

0: 今朝就之言，你为我受了千辛万苦，今日还你从远，不忍你就生起病来了。
1: 我为你

听过了老生，咱们再来听小生，要为您播放的同样也是一位名家之后叶绍兰先生的演唱。叶绍兰受家里的影响，小的时候就喜欢演戏，家里头拿大木床当舞台，拿帐子当大幕，被单当守旧，就学着父亲叶圣兰的样子表演起来，还经常拉着哥哥叶鹏给他配戏。叶圣兰看儿子这么喜欢戏，演出的时候呢就带着他，吊嗓的时候给他搬个板凳坐在旁边听。这是叶绍兰小时候的趣事。好，接下来咱们来听他演唱的《辕门射戟》选段。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贺后骂殿》当中的唱段，是李家载先生演唱的。李家载先生呢，他以前就住在上海啊，住在吴江路上，他的家天乐坊40号，哎，就成了严派在南方的大本营，里面呢是天天传出吹拉弹唱，凡是喜欢严派艺术的票友几乎都来过天乐坊，来过李家。这个地方呢，可以说不是票房胜似票房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李家载先生演唱的《大保国》选段。

播了严兴鹏和雷英的演唱，他们二人呢也曾经在一起合作。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他们二位演唱的《四郎探母做工》这段。

地里出门不沾有几许，心不花不好明年小店做白天门两国对战，我的两呀两个草来到各方先锋之，若得我不辞一见到来身边传了八绝草前还

我明知冤，他是我金军一般驱敌队，皇宫院国王臣临听我言，我若贪谋，不悔。

0: 在说你吧，就怎么回事能说的我明白明白。
1: 哦，那你

当容人有家财不磨命，当今不买卖，贩卖手段好也得身财千三年也曾安魂家财心自在，今愿结

谋害，他把我死不成，当

心已老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乃是南阳德士，贩卖绸缎为生，买卖做完了正要回家，行在半道上天降大雨，无奈一套苏州二少大家中病女的，只靠夫妻正才起义才将你给害了。可是他给你害了，冤有仇债有主，不去找他去，握住我古老头子干什么呀？得了你呀，赶紧给我走了得了。

好嘞，这个玩意儿怕脏东西，别染上我闹肚子。有盆屎啊，还没倒，干脆我照顾照顾他吧。我你呀，你这家伙们，哎呦，你都飞起来。

你今日挨住林侍郎的誓词，如今

0: 是男大当户，女大当家，姐姐有没有过方你？
1: 喂，我是小玉姑娘，人家来了，快着点儿吧。

娘来喽！哟，怎么回去了哟？怎么？

0: 还不吃来呀？
1: 人家在梳妆呢。
0: 他若不肯吃来，待我进。
1: 哎呀，你干嘛那么猴急的呀？你再等会儿，再等会儿。
0: 哎呦，
1: 几经风天遇上慢郎中。哎呦，我说丫头，你倒是快着点啊！人家都站半天了。

咱们走吧，哎，咱们走吧，我们姑娘来了。

已是豪门之婿，哪个要你这贱婢之女？

0: 活孟德的美誉。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的就是袁世海先生在群英会当中的一段西皮，这里头有一句铜雀台已造好，缺少大桥与二桥。袁世海先生在这个当中呢加入了一声笑，这一笑啊曹操的轻蔑狂傲表现的是非常的到位。好，咱们就一起来听。
1: 此前

黄桂秋先生的《春秋配》一直被称作是一绝，其中的唱腔非梅派也非程派，而是自己创造的。所以只要一提《春秋配》，懂行的人会问是不是黄派唱腔啊。由此也可见当年黄派的《春秋配》流行之广，其中一段《盟君子》更是脍炙人口。好，接下来咱们就来听黄小秋演唱这个唱段。

0: 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崔莺演唱的其中的选段。
1: 我子曰，掌中八领船，将士纷纷起东川，老孙军师便是天，他打我怎么了那夏侯渊，张口北某杀我了胆，卸甲丁会走荒山，说你刁万三军还，大小二郎几人也，将前国国的功劳献，随后的人头挂帽。

0: 打了风火人所差，
1: 下火将军所差，失信臣上，
0: 拜免此否。
1: 是。
0: 下火原有失信到来，待老夫撤开一关。传下书人，
1: 参见老将军。
0: 就是老夫休事不敌，叫他找事行事去吧。
1: 是。

老夫正在营中，无计可施，夏侯渊这封书信来的是将将凑巧，明日午时三刻他与老夫走马换将，叫他先放出我国先行城市，然后放他直南夏侯尚，是老夫西天博古川阳，将他直南一箭射死，他必不甘休，临平追我，是老夫塞阵白阵塞阵白阵，白纸在狂野荒郊，齐关公当年脱刀之际，将他斩在马下，夏侯渊呐，小如此，你不来便罢，你若来时中了老夫的拖刀。

门三军条，大小儿郎心更妙，童童阿姑战战朝，儿童阿姑金战袍。

同阿公到西桥，四同阿公把地叫，向前伯伯去有唱，快走。

0: 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浣纱记妓子中的一支胜如花，演唱的是纪振华和纪晓玲。
1: 儿啊，是一日子，不必悲伤，且暂喜。

这个上天台严派的版本和我们平时听到的余派李派的版本是大有不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其中的一段孤离了龙书案，皇兄待定。

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张金秋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当年在北京京剧团工作过的汪曾祺先生说起张金秋在《秦香莲》里的一段二六，这段唱呢是低起，一直唱到我叫叫一声杀了人的天，能够唱到旦角的最高音，那么高还能用手婉转回环，美听之至。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秦香莲》中的唱段。

来，我们再来听张学静演唱的《击鼓骂曹》中的唱段。说起这个《击鼓骂曹》啊，还有一个小插曲。张学静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在老长安戏院演这个戏，一出场一紧张，把祢衡的引子给忘了。要是场面上用大锣，还能慢慢的走，边走边想。可是祢衡出场啊，是小锣帽子头，很快就走到舞台中间了。张学静呢，也是硬着头皮自己编了几句词儿，急中生智，蒙混过关。下台之后，同学问他说，你这引子改词儿了，改的什么词儿？我没听清啊。张学静说，哎，你没听清就对了，您要听清楚啊就麻烦了。这种临场忘词儿啊，也是演员经常会有的。所以戏曲行呢，还有个舞台经验叫宁可胡唱不可不唱。当然了，这种情况是越少越好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学静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

我只谋颠倒，岂可定要上清宵？

断了桥梁，水倒流，他

将哪个有官有职，各用军谋，你少用呗，不要我听。他不是人，只是身份罢休，若是新的兵来争斗，曹操总把人丢。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和您分享李多奎先生的《行路殉子》。这个人物啊，和这个还朝的太后就不一样了。这个戏里头的主角叫康氏，李先生把词音和表现人物苍老的衰音有机的结合起来，哎，咱们就一起来听听李先生是如何来塑造这个人物的。

黄小秋出生在梨园之家，他的祖父黄桂秋有江南第一旦的称号，父亲黄正琴是小生演员。黄小秋小的时候在爷爷身边学唱黄派，长期耳濡目染，练成了一副好嗓子。上小学的时候呢，他跟随父亲学艺，在剧团训练班出出进进，小小年纪就被称为明日之星。当他20岁的时候，上海歌剧院和上海京剧院都想留下他，最后黄小秋还是选择了京剧作为自己的职业。好，接下来咱们来听他演唱的《女起介》中的唱段。

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上海京剧院的旦角名家李占华的演唱。李占华出生在北京近郊的一个农民家庭，他1972年进入上海京剧团训练班，从小体质好，能吃苦，当年他的靶子功、毯子功这个基础打得很扎实。学戏的时候他以青衣开蒙，后来又在朱灵妹、曹和文、赵小兰、张美娟、卢文琴等老师的指导下，青衣、刀马、花旦戏齐头并进，形成了能文能武全面发展的特点。1981年他演出了新编传奇李慧娘，得到了上海市文艺新秀的称号。连李万春先生也看了这出戏，说李占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李占华演唱的李慧娘中的一段高拨子。

0: 都非常的擅长这一个剧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旦名家王玉敏在《徐母骂曹》当中的一段唱念。
1: 我有一句言语，你听。

0: 老子人久闻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敬皇帝之玄孙，屈身下士，恭祭大人，一起欢愉四方，人生著于天下，对惶恐
1: 得走，
0: 不自招呼，无不称他为人人君子，当世英雄，超群豪杰。我儿若不复之，正是日鱼得水，鲫鱼贤良，乃我虚实三百忠情万千之心。然而如对脱民汉相，实为汉臣者，乃怀谋朝篡位之心，外臣下旨乱权之际，迁都一家三千六里，西天设猎，东关无不切实，如迷恨为孤立，宁是心寒，杀他一语食草，众臣此列，甚而以贵必与功业，把真是为儿媳，种种谋逆是张明招助，世上三尺童子，唯有不将杀门之仇，十二之路，八门之心，罪恶之功。如今有离间我儿的之意，还犯刘备之谋臣。

朋友们，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程派传人赵荣琛先生的演唱。赵荣琛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就跟随母亲看戏。在北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他就是学校剧社的积极分子。后来中学毕业，他也走上了学戏演戏的道路。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演唱的《锁麟囊》选段。

好的，朋友们，金昆亚运进行到这会儿呢，我们要满足一些听众朋友们的点播要求，为他们播放的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一些京剧名段。今天首先我们要满足听众顾先生的点播要求，为您播放的是李崇善演唱的《南阳关》选段。南阳关这出戏呢，谭派名家演的比较多啊，李崇善先生也是谭富英先生的高徒。今天呢，我们就听他演唱的其中的一段戏皮。

五家后代的庙，张爷在坟头哭哀嚎，把我怕

接下来呢，咱们就从《飞虎山》这出戏里感受一下，要为您播放的是小生和花脸的对唱，叶绍兰扮演安静思，尚长荣扮演李克用。

真火王引来杀破罗安康。

十三郎早

0: 法，利用古毽子的巧妙点眼，刻画出了红娘已经明白了小姐的心情，也表现了她的单纯和幽默。我唱一下。
1: 嗯。

好然而一个儿喽。在这之前，我所说的三层叠进的三板过门是这么拉的。

就是这点就是古建的巧妙的点眼。第三句，只道他手里无邪念的尾腔里有一个重复的上滑音，如同声乐里的再现手法一样，这种滑音的巧妙重复和再现是荀派唱腔的一种独特的味道和风格。演唱时一定要注意气息与共鸣位置的密切配合，绝不能用平铺直叙缺乏气息运动的错误方法来唱。比如

0: 柳露在眉间，个里个都
1: 邪念的念字吧，气息就得往上提，
0: 邪念款款的呀，
1: 这又落到那个胸腔共鸣啊，款款的又落下来。如果你没有气息运动，这么唱。

0: 就显得特别傻。所以这个气息啊配合这个共鸣的位置啊，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下面眉间的眉字是用持出的方法唱的，也就是时速要慢于四分之一拍。
1: 流露在眉间儿一个儿哦，
0: 不是眉板，但是呢反而比正板呢晚四分之一拍，所以叫迟出。我把这两句啊再连起来唱一遍。

种方法在京剧里叫耍板唱法，或者叫耍着板唱，就是指的不是正板正眼，可又是有板的。第五句，默默含羞在一旁立站，用了一个低八度的下行旋律。我唱一下。

六句，这样的交态我见犹怜。唱的时候必须全力以赴，扬气拔音，唱出红娘的全部同情来。我再唱一遍。

第五、第六两句运用了大起大落的旋律对比手法，演唱时要把这种对比表达出来，才能显得感情激越奔放。我再唱一遍。

第六句唱完以后有一个学舌的过门也很好听，是这样的：打个里根儿噔啊噔啊噔啊噔儿噔儿噔儿噔儿噔儿噔儿噔儿噔儿噔儿噔儿噔儿噔儿噔儿噔儿噔儿噔儿这是荀派伴奏的一个特点，是荀老师借鉴河北梆子的伴奏方法形成的。下面呢就是罢罢罢，哪顾得受牵连，这三个罢字不能唱成平行的重复，要稍有不同。比如第一个一般平出，第二个罢字比较有力量，也就是加个小装饰音。第三个罢字出来以后呢，后面有个小腔也很好听。我唱一下这三个罢字啊：罢啊罢啊罢啊啊啊啊！就是第一个罢是罢平出，第二罢有个装饰音，罢这后头有一个小腔，连着唱的就这样：罢啊罢啊。啊罢啊啊啊！一根灯一根灯，哪顾得受牵连儿一根灯。就唱这句的时候，注意这个节奏啊，往前催了一点儿，就是那个。

一根喽。下面我成全他们的好姻缘，这最后一句要唱的情绪饱满，充满了义愤填膺超然忘我的美好感情，要充分表现出红娘的心灵美来。我再把这个唱一遍，

当唱得比较稳定和自信，这也是表现了荀派唱腔以情代声的特点。下面请大家再听一遍我的演唱录音。

下面我再谈谈传检一场的四平调唱段，有情人成眷属，不羡神仙。崔莺莺看完张生写给她的信，写了一封回信，就是黛月西厢下那首诗，约张君瑞在花园见面，让红娘给他送去。崔莺莺必须依靠红娘来帮助他传书递检，但他碍于封建礼教，又不愿意让红娘知道自己的心事。红娘既同情莺莺，又对她的作态不满，既真心的帮助她，又调皮的想把这一切戳穿，这就构成了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喜剧纠葛。这段四平调的唱词把这些表现得很生动。这段唱词是：看小姐做出来许多破绽，对红娘偏用着巧语花言，本来是千金体大家风范，最可怜被人处红泪偷弹，盼佳期数不尽黄昏清淡，还有个痴情种枉费勤餐，非是我愿意儿传书递检，有情人成眷属，不羡神仙。请大家先听一遍我的演唱录音。

这段唱腔旋律十分俏丽流畅，活像一个十七八岁的淘气姑娘新生的自然流露。徐老师唱得十分活泼玲珑，具有柔美抒情的特点。我感到他的经验之一是发音位置要靠前，解决了发音位置，就能使观众进一步感受到角色的

0: 年龄和性格，比如看小姐这句，位置靠前是这么唱，
1: 看小姐呀，
0: 假如位置靠后就是这么唱，
1: 看小姐呀，
0: 嗓子发闷，容易让人家误认为演的是一个40岁以上的饱经风霜的中年妇女了，所以唱好这段四平调使声音甜润是很重要的。荀老师很重视唱腔的层次和唱段里感情的发展，这段唱就处理得很有层次。对于这段唱的8句唱词，我是把它分为点破、理解、同情、决心这样4重意思去体现的。头2句是点破，看小姐做出来许多破绽，对红娘偏用作巧语花言，点破了莺莺既爱张生又想遮人耳目的心理状态。唱的时候有2处平行颤音，小姐的小字和出来的来字颤得要自然，嗓子要灵活，气息也要随着转动收放，这是荀派演唱技法的主要特点之一。
1: 看小姐呀，
0: 就是这个小字，
1: 小姐呀，左翅来，
0: 这来字的来字，
1: 来。
0: 荀慧生老师经常采用垫虚字的方法来点染唱腔的色彩，唱虚字时需要提气收音，不可唱得太实，太实了就失去了虚字的意义，但也要让观众能听到虚字的字音，如第2句，对红娘偏用作巧语花言，偏用作后面就垫个虚字压。

0: 就这鸭子不能唱着永卓鸭，不能这样，永卓鸭个里个儿，这就是虚字。荀慧生老师在演唱中还很善于运用气口来刻画人物的神态，如对红娘对字后面有一个气口，偏用着的偏字的形象中也有一个小的气口，把红娘看破莺莺心事以后那种既同情又不满既自得又调皮的神情刻画得细致入微。
1: 对红娘偏，
0: 这就是那对在那儿有一个气口，
1: 对红娘偏，
0: 不是
1: 对红娘偏，
0: 不是这样连起来的，这是一个气口，还有那个偏偏用着的偏字，
1: 偏用着呀，
0: 不是那种
1: 偏用着呀，
0: 就是偷气，
1: 偏用着呀，
0: 是这么唱的。第三四两句是理解，唱词是本来是千金体，大家风范最可怜，被人处红泪偷弹。本来是三个字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一般的一唱而过，另一种是用敢打抱不平的心理和对小姐怜爱理解的口气来唱。本来是我们小姐

也是大家闺秀吗？美惠多情，应当幸福如意吗？要唱的理直气壮，表演的时候脸上充满了稚气和直率，因此在旋律与节奏上应当处理的有棱角。这时候节奏可以稍微放慢一点，头腔与胸腔的共鸣同时发挥作用。瑞咪发拉咪嗦哆拉瑞，这小节里头拉和嗦两个音要给予气息拉扯的一定力量，以体现红娘对小姐的充分理解。也得这么唱。

0: 下面的两句是同情。盼佳期数不尽黄昏清淡，还有个迟情种，枉费寝餐。数不尽的尽字一般往往是这样唱的，
1: 数不尽拉咪瑞咪拉嗦，
0: 是这么唱的。但是徐慧生老师有一次在舞台上即兴创造，唱成了
1: 数不尽黄昏。
0: 他认为这个唱法很好，以后就稳定了下来。我感觉这个颤音 re 和 do 的出现更好地表现了红娘对这对恋人的爱怜同情，而且也比较好听动人有特色，因此我加深理解抓住不放。经过多次实践，我认为这样的唱确实加强了感染力。还有后头枉费寝餐的那个半音是这么唱的，

0: 就这个秦番这个味儿是这么个味儿。
1: 秦参
0: 充满了同情，最后两句非是我愿意而传书递简，有情人成眷属不羡神仙，是表达红娘的决心，他要帮助这对有情人结成眷属。非是我的我字唱的时候用后坠音晚四分之一拍迟出处理，并稍加了一点昆曲的苏白味儿，显得既俏丽而又有风趣，再配合以右食指指鼻和双肩微耸的顽皮表情，为红娘又增添了一层伶俐活泼之气。我唱一下：
1: 非是我
0: 就这个我字啊，不是说非
1: 是我
0: 就是这么唱的。成眷属的成字

算术后边还有个虚字啊。荀老师借鉴了金韵大鼓的行腔方法，唱的时候要提气，然后气息突然一松，瑞拉嗦，用搭了手的这种方法唱出，显得十分俏皮，有大鼓那种浓郁而又含蓄的抒情色彩，还能把下面的不羡神仙四个字比较好的衬托出来。是这么唱的：

数的时候要提气，卷书啊，这是松气，这么唱出来。仙字的尾音处，就是那个不羡神仙这四个字啊，仙字的尾音处应当有一个比较大的气息间歇，在这个间歇之前用一个清晰而深长的隐长颤音，这么唱。西，就这个颤音，最后的都也要用波浪音缩的方法给予抒情式的结束，那就是说弱起渐强再弱收，这么唱。

愿意儿传书，地界有情人称。

朋友们，刚才我们为您播放的，接下来呢，我们播放一段《举鼎观画》选段。这个戏呢，近年来演出的比较少了，其实呢，也是一出骨子老戏。这出戏讲的是徐策用一幅画对薛娇讲明了他的身世。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关仲天演唱的这段《举鼎观画》。

今天呢，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京剧《红娘》的上部。红娘由宋长荣扮演，张君瑞由陈云秋扮演，莺莺由陈玉华扮演，崔夫人由陈宽霞扮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红娘》的上部录音。

0: 贵班，出家道比在家难。这是谁呀、啊？这是？
1: 哦，原来是位施主，
2: 梁师傅。
1: 请问施主尊姓大名，贵处何方？到此何事啊？
2: 两人姓张名同，字玉瑞，本官西洛人士，今因不是到今此处，闻得上他亲友，特来瞻仰。
1: 哦，原来是张先生，
2: 请安，请安。
1: 请少带，带我请出师傅。
2: 有老梁，
1: 有请师傅。
3: 持家臣不沾，国法法不变。徒儿，我是
1: 亲友西洛张秀才，来我自瞻仰。
3: 西洛张姓无才。哦，该是那张君瑞吗？
1: 不错，就是他。
3: 哦，是为师之意。
1: 师傅出营了。
2: 张老梁，
4: 张先生在哪里？
2: 张先生，
3: 哦，久未了。
1: 办理佛事的地方，那个莺莺小姐长得

0: 小姐了，就是她身边那个侍女丫鬟红娘，长得是有狗狗还有牛牛，别提多好看了。
1: 真你妈这还能假了吗？来来，我带你去啊。
2: 不给肖师傅。

0: 岁，本官西洛人士，年83岁，这也是七里，自是见
1: 识。谁问你来着？
0: No， 相声我还未曾去亲呀。

你，吴总。

0: 你呀、啊，
1: 是他遇见盈盈小姐，是小人顿生爱慕之心。我不愿搬到这庙内，靠近西下那间二房居住。若有机会嘛，跟盈盈小姐亲近，也未可知。待我亲自张老商议商议，有请张老。
2: 张先生何事？
0: 啊，张老，只因旅店繁杂，难以问起今事。相声遇见鬼子，靠近西下那间二房居住，了无推脱的了啊！
2: 张先生有所不知，相声西下乃是崔老夫人与盈盈小姐所居之处，长留外人，恐有不便吧？
0: 他们只在西下院内，小生我。只在院外，况且嘛，又分享隔断，各不相让，这有什么不便呐？
2: 这，
0: 日子待我先不放金，然后治吧。
2: 先不放金，
0: 先不放金。
2: 好好好，张先生的方才是的倒也不错。又分享隔断，各不相扰。
0: 是啊，
2: 以老身看来，倒也实得。徒儿
3: 啊，
2: 你去到殿中，将张先生行李搬来，快去。
3: 遵命。
2: 啊，张先生，这银子
3: 你当收下呀。
2: 日子我就爱
0: 财了，
2: 爱财了，
0: 好事。
1: 有一事相提，
2: 有话请讲。
1: 只因相氏王母尚未追见，今乃佛爷受供

0: 命，向着一用北铁古馆带分带过，皆是一种追击，不知道老一下日何。
1: 张先生这有何难，稍时随老身一同前往就是。
0: 是多谢大老
1: 张先生，请到后面待茶。

0: 十才皇娘报道，近来追见你父之礼，长老也在寺内伺候，遂为娘请去祭奠。
1: 遵命，
0: 皇娘。

0: 也就是我们是亲戚
1: 哦，亲戚，
0: 所以我得
2: 见过老夫人，
1: 把你老夫人
2: 啊呀啊，慈悲夫人，
1: 小人心张一峰，与瑞本官对落人世，
2: 他又来了，
1: 对天万物，与老夫人不能宽容我。
2: 你只管追见林他去吧。
0: 且慢，
1: 小人临被盖公一问，今天老相公。
2: 啊，慢来慢来，你若素昧平生，这就不敢称道。
0: 当得的呀，
1: 当得的，当得的。

0: 去传老妇人之命，小弟有小妇在身，叫他们斩脱一线之地，待等三日之后，共得我安还了吏部，送去成亲，也就是了。
1: 哎，这腿不是鸡呀？
0: 是啊，
1: 我看你呀、啊，是等于泄气。
0: 什么泄气？不管用，下问你。
1: 你不要文绉绉的，你有什么话，你就痛痛快快的说。
0: 我有一号又名换都卓人，称白马将军，兼统十万大军，镇守不怪。与小生有八百之交，待我六日前去，定能退得这兵。这不是退兵之计吗？
1: 啊，你有一个好友，他要来了，那就能退兵了。
0: 那不自然。
1: 哎，那你就快点写书。
0: 好，待我即刻。

0: 多些。
1: 啊，小姐，您的造化可也不小啊。
2: 淮西总局，
0: 我可不敢去。
3: 嗨，
2: 无用之徒。
0: 哎，你还找有用之徒去？
2: 待我化成四对众生，看看还有敢去的无用。
0: 你看他们谁敢去？反正我是不敢去。
2: 四对众生，听命。

0: 不去，这不就是内他们拿过寒气。
1: 袁世贵，你先别吹，那孙飞虎的人马犹如潮水一般，把个古旧寺围得个水泄不通，您一个人能杀得出去吗？
0: 有道是一人叛逆万夫难当，何况还有选身武艺，哪怕杀不追求不来，
1: 去吧的，
0: 去
1: 的，去吧的，
0: 去吧的。
1: 好了好了，事情在此，快去快回。
2: 二哥哪里？
1: 师哥，您此番前去，我把你好友一比呀、啊。
0: 比子划来，
1: 绕包子打狗，
0: 死划丹江，
1: 有去无回啊！
0: 你在丹江，
1: 有去无回。

0: 请过老夫人。
1: 老夫人受尽了，
0: 请敢大梦将军救命之恩。
2: 老夫人，
0: 看似你家小姐拜谢杜将军。
3: 是，拜谢杜将军。
1: 请敢小姐受尽了，
0: 为何去吧？
3: 陛下之恩啊，为
4: 小姐。你可曾受惊吗？
3: 你哪那么些个废话呀你？
1: 阿贤弟，你我分别多年，你从平安苦关欢度数日，
4: 小弟本当从你，只因尊卑护要相应应相接。老夫人言道，有人推得这病，便将小弟许配为妻。待小弟完成花日之后，再往苦关。

0: 怎么老夫人她不听我的亲事啊？
1: 老夫人，
2: 张先生，你
1: 可曾受？

0: 小弟他也不曾受惊呐。
1: 日期不然，再请白马将军再次多指上几日日后。
0: 他乃有敬物在身之人，怎能久留？张先生，你救命之恩，我也能忘不得的。请先生看范师院机智。我明红娘请你吃酒，你是要来的？
1: 我是要来的呀。
0: 你定要来的？
1: 我是一定来的。
0: 来的
1: 来的
0: 啊，
1: 这

好了，方才老夫人是将我搬到西乡寺院安置，明日叫红娘前来请我吃酒。啊，今晚呢我就好好的安睡一下，到了明日。

0: 娘子来呀，
1: 待我与你开门。
2: 先生，
0: 红娘子请进。请坐啊。
2: 不是呀，坐呀，老夫人，你我那是
0: 你不明事呀，我早已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呀？
0: 一定是你家老夫人命一前来，请我与你家小姐拜堂成亲，你倒是也不是让。

今日

0: 见了老夫人呢、啊。
1: 定是这样。
0: 讲。
1: 张先生，你来了。
0: 来了。
1: 好好好，进来两成金的，快快与我女儿英英成双配对，引火关掉洞房成亲。你是
0: 可是啊？
2: 你自己都想了个输的啊！老夫人在等着你呢。
1: 大妖女，
2: 还是两年才能配对。老夫人别言别我。
1: 夫人，
2: 请。

0: 为何这样的称道啊？
1: 张先生哪里知道，相国在世，已将一应许配我侄儿，正恨为妻，老身情愿不吃金箔奉酬，请先生领旋高恩一位良便。
0: 老夫人，那德马将军若是不来，小姐岂不被拿个监狱？那是老夫人有当于何？
2: 哎，是呀，
0: 什么之故？老夫人有言在先，有人推得得病，便将小姐许配为妻。如今得病一退，老夫人就会做前言，不讲信义，岂不真的乃人之根本？难道说戏弄我张君瑞不成啊？
2: 哦，有理呀，有理。
1: 哦，张先生。过去真是现在提起
0: 啊，怎么不要提了？
1: 你不会去叫你吃醉
0: 那不吃醉
1: 了那不吃醉
0: 那不吃醉了
1: 那不吃醉了送张先生献祭去吧，
0: 请赐
1: 儿啊，随我来。儿啊，来呀，他不会吃醉这一吃落就吃醉了哇
2: 事情我也是大大不平，我就是一个直率人，我就跟你一块打书房洗书。
1: 多谢红娘姐。

0: 娘的，
1: 哎，
0: 是你家啊，把老你的玉小姐吧。
1: 对对，小姐，好，我走了啊。哎，甄先生，对叔大容易。我问问你，你爱我小姐吗？
0: 哟，当然爱呀。
1: 那你知道我们小姐爱你不爱呀？
0: 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要是我们小姐不爱你，你叫我冒冒失失地送这封书信，岂不叫我找顿打吗？
0: 哎呀呀，这边如何是好呢？
1: 哎，那你也没法子呀。
0: 到了啊，
1: 到了。先生，你会弹琴呐？
0: 小生擅长此艺。
1: 那就更好了
0: 啊！怎么更
1: 好了？我告诉你说呀，我们小姐她也喜欢琴音，她时常的跟我说，昔日司马相如求做文君时曾弹一曲，名叫什么凤来着呢？
0: 凤求华。
1: 哎，不错，是凤求华。我们小姐每天晚上都要到花园去烧香，这个晚上我呢也咳嗽为好，你就弹起琴来打动他的心事，我再看颜色形式，再把这封书信再递给他，哎，长也不长，可就看看你的造化了。
0: 我的四十成之后嘛，我是重重的
1: 相信。你信我呀？你信我干嘛呀？我姑娘也不是个媒婆，我也不愿意喝你们那碗冬瓜汤。
0: 是爷爷，是爷爷
2: 啊。那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梅兰芳演唱的《刺汤》选段。

关云长离开曹营，千里走单骑，去徐州找刘备和张飞，路上过五关斩六将，所以这出戏呢也叫过五关。周信芳大师曾经演过这出戏，接下来咱们就来听戏派传人裴永杰演唱其中的选段。

朋友们，刚才我们接听的是千。各位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呢，首先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梅派名家李炳书的演唱。李炳书出生在安徽，他的父亲是一位戏迷。李炳书小的时候呢，经常跟着父亲去看戏，小小年纪就会唱很多京剧唱段了。14岁那一年，李炳书家乡的剧团招生，他瞒着家里去考试，一下就考上了。当时李炳书的母亲呢还不太同意，不想让女儿唱戏。这时候呢，又是李炳书的父亲从中调解，做思想工作，这样李炳书就走进了京剧大门。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他演唱的《西施》中的几个唱段。

接下来呢，是上海京剧院的严派演员陈胜杰为您带来的《战濮阳》选段。这个唱段呢，早年严巨鹏先生也曾经灌制过唱片，耳边香忽听得曹操来到，这是成功的一段唱，咱们一起来欣赏。

好，分享了两则轶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黄正琴演唱的《罗成教官选段》，这里面的唱词和我们经常听到的叶派小生的版本有所不同。

朋友们，刚才咱们再来听一出徐母骂曹。关于这个戏啊，还有一段轶事呢。当年呢，老旦名家龚云甫和花脸名家郝寿臣经常贴演这出戏。那个时候李多奎还很年轻，还属于是晚生后辈。后来郝寿臣和李多奎合作徐母骂曹，郝先生为了提携年轻人，不但把李多奎叫到家里给他说了龚云甫的路子，而且还要求戏院老板得把李多奎的名字写在自己的前头。郝先生的高风亮节让李多奎感激不尽。更让他感动的是，演出那天龚云甫先生也来看了，到后台给他很多的赞许鼓励，而且还把一把珍贵的折扇送给李多奎。好，故事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来听徐母骂曹的唱片，这是1956年李多奎先生灌制的。

0: 中央，黄平老身金平堂，日子我儿归一堂。
1: 曹操啊曹啊曹！

八大锤这个戏得说一说了，这出戏呢又叫做王佐断臂，也叫断臂说书，这是说岳演义当中的故事。这出戏说的是岳飞派了四位善使双锤的大将和番邦的陆文龙对战，四个双锤也就是八大锤，这四个人呢都败在陆文龙手下。岳飞帐下有个叫王佐的人，他知道陆文龙的身世，准备去劝降。为了混入敌营取得信任，这个王佐不惜砍断自己的手臂，后来混进金营，通过说书让陆文龙知道了自己原来是宋营大将陆登的后代。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佟祥林演唱的八大锤选段，这个说的就是王佐在断臂之前有一番激烈的心理活动。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罗慧兰扮演的胡阿云她演唱的唱段。这个背景呢，就是苏武在北海牧羊十余年之后，终于可以回归家乡，但是匈奴王不允许胡阿云一同回去。为了割断苏武的思念，胡阿云是自刎身亡。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罗慧兰演唱胡阿云的唱段。

朋友们，刚才我们去唱。1984年，在李玉茹的指导下，李占华主演了《青丝恨》一剧。这出戏也是李玉茹根据王奎和焦桂英的故事重新编写的。李占华又凭借这个戏获得了当年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的新苗奖榜首。这出《青丝恨》有大段的唱，做工也很繁重。李占华用他出色的表现，让焦桂英这个人物立在了舞台上。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他演唱的《青丝恨》中的唱段。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呢，我们的名家名段专辑首先要为您播放的是张克的演唱。张克呢，他小的时候进入天津戏校学戏，不过呢不太幸运，读到第二年的时候就倒仓了，也就是进入了变声期，一连八年呢都没唱什么主戏，以跑龙套为主。有一次呢，他放学回家，路边有一个老大爷在听文昭关，杨宝森先生的演唱一下子就击中了张克的内心。那时候他就想，将来我有嗓了，一定要学杨派。后来回到戏校，张克就主动跟老师说，我想学杨派。老师跟他说，你想学杨派，如果找到程正泰先生来教你，那就是找对路子了。后来啊，张克果真是如愿以偿，成为了程正泰先生的徒弟。好，先说这么几句，接下来来听张克的演唱《文昭关》中的几个唱段。

江苏省京剧院著名的杨派老生蒋慕平女士。来，大家欢迎。他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洪崖洞》选段。

刚才蒋女士为我们演唱的是《洪崖洞》当中的一段二黄原版，接着呢，她再为大家演唱《洪崖洞》当中的一段二黄慢版。

子上。所以很多老观众说陈少云演戏耐看有味儿，让人咀嚼。好，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他演唱的《追韩信》选段。

养育不尊，为王爷三将我军，边汉王军里你叫我边良将。

朋友们，刚才我们接听的是，接下来咱们来听上长荣先生演唱的《八百八年》，也就是《渭水河》当中的唱段。

0: 继续为您播放1985年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的最后一个部分。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头呢，两位主持人也将登台演唱，而且呢，登台的演员当中还有反串演出，也有演唱别的剧种节目的。这些节目呢，也是难得听到，非常的有意思。好，接下来咱们就继续来欣赏这场演唱会。
1: 下面我们请青年演员徐锦根为大家演唱。徐锦根学唱的是杨派老生，他的嗓音纯正，讲究韵味。现在他为大家演唱的是杨派名剧《文昭关》。

0: 好。哎，达发，戏校的青年教师席之仪也来参加演唱了。
1: 哦，
0: 他擅长梅派青衣，我们请他为大家演唱一段。
2: 好的，好的，徐老师，你唱什么？
3: 我今天唱一段苏三起解的《西皮流水》。
1: 哦，是不是大家都熟悉的《苏三里两横通县》？
3: 对对对，就是这一段。
1: 这可是你的拿手好戏喽。
3: 不过我今天唱的跟以往有些不同。
1: 怎么不同呢？
3: 今天我唱的是照这台湾的著名京剧演员顾真秋的唱段来唱一个。
1: 哦，那一定很新鲜了。现在请徐志毅演唱《苏三起解》。

0: 大大方，你这个铜锤花脸该上场了。
1: 好，我们唱花脸呢最爽快，说唱就唱。我给大家唱几句《单蜜饯》西皮原版。

0: 再演唱一段，你再唱什么呢？
1: 行了，萍萍，这下你该上场了。
0: 哎呀，你再唱段吧，真的。
1: 行了，行了，下来，请张萍萍给我们唱段，怎么样？
0: 哟，你不说我还真想溜了。
1: 就你自己忘了。来来，你唱什么？你看，我跟大伙介绍一下，张萍萍她又是演京剧的，又是拍电影的，还拍过不少电视剧。不过他今天到底唱什么呢？那么还得他自己来选择。他是多栖的演员喽，是不是？怎么样，朱萍，你唱什么？
0: 我今天想给大家唱一段《扫星星》。
1: 哦，月姐，好，你看他又多了一门，来吧。

0: 我不是你的官人，我是你的同仁。
1: 我唱的是《夜济盘夫》中的一段。
0: 好，
1: 金开，没事。
0: 等等。

0: 真精彩，精彩的不得了啊！怎么样？平平，咱们是不是请夏慧华大姐唱一段好吗？怎么样？你给大家唱一段怎么样，大姐？
1: 我给大家唱一段那个《杨宗保寻银的娃娃调》，反串的小生戏，为大家助助兴。
0: 好好好好，那么我们请夏慧华大姐唱反串小生《杨宗保寻银的娃娃调》。

0: 刚才那个几位来宾中有人提到，想请李炳淑同志为大家演唱。炳淑大姐，
1: 我想呢，因为在今天的这个联欢会上，许多同志都做了精彩的演唱，我在这儿就不演唱京剧了。我想为大家演唱一段家乡戏。
0: 啊，您的家乡戏不用说是黄梅戏了。
1: 对对，黄梅戏《天仙配》的选段。
2: 哦，那么你唱七仙女。
1: 对对。
2: 那么还有董永呢？
1: 董永吗？就请一清，严艺清同志客串。
0: 好好好。
2: 严新鹏了。
0: 最后，
3: 我就来帮腔了。
0: 李炳淑、严新鹏二位演唱黄梅戏《天仙配》选曲。

0: 家，谢谢大家。
1: 青年京剧演员新春演唱会的节目就演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
2: 那要为您播放的是徐先生点播的杨春霞的演唱。前两天呢，杨春霞老师也是登上了央视《角儿来了》这一个节目的舞台，很多的戏迷朋友也都在电视上再度欣赏到了杨春霞老师的风采啊。虽然已经是满头华发，但是呢，她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啊。那么也期待着杨春霞老师呢，能够在这个戏曲的传承上啊，能够带更多的徒弟，教更多的剧目，让京剧艺术代代相传。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杨春霞老师早年参与创排的一出戏，叫《王昭君》啊，这是当年的一出新戏，其中呢有一个唱段《只觉得草原上抖起风暴》，有听众徐先生点播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毕英奇先生在《杨门女将》当中扮演采药老人，虽然戏不多，但是他的一段新创的严派唱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嘿，

听过了花脸，我们再来听老生为您播放严派名家张少楼的演唱。张少楼祖籍是江苏徐州，他是老生演员张月楼之女。八岁学艺，先学旦角，后来呢对生行产生兴趣，就改学老生。12岁时，张少楼在南京向关胜明学习，后来呢也研习严居鹏、余叔岩等名家的唱腔，尤其对于严派十分迷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少楼演唱的《卖马耍剪》选段。

的

江湖路长也曾红过他，来生得子真胆大，杀人放火还走天涯，只因相逢在龙头天堂下，不要低调真胆大，眼前我有李承乾，只要将他锁拿到关押，贩子打架管家

遭寒灾心凶手，我胆呀艰难，我要问那一声，二贤弟只管把香囊。

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张金秋先生演唱的《望江亭》当中的几段唱，包括有一段流水，后来摇板转二六等等啊，这些咱们就连着来欣赏。

收听金昆雅乐，我是张元。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打直上坟的剪辑录音。这出戏说的是有一位老员外叫陈伯瑜，当年呢他是和兄长一起经营一份家业，不幸的是他的哥哥和嫂子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孩子叫陈大官。陈伯瑜作为叔父把陈大官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不料后来这个陈大官不学好，赌光了家产，沿街要饭，后来呢还跑到叔叔家里来乞讨。叔叔陈伯瑜看到陈大官这副样子是非常的生气，把他一顿拷打。后来清明时节，陈大官来到父母坟前烧纸，心里感到是万分的愧疚。正好这个时候叔父陈伯瑜也来祭扫坟茔，看见陈大官有浪子回头之意，就重新接纳他，鼓励他用功读书，力求上进。今天我们听的这个版本，陈伯瑜由李少春饰演，陈大官由叶盛兰饰演，陈夫人由李

0: 金泉饰演，剧中张公道和朱灿由孙胜武饰演，陈志由李继增饰演，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张公道也不知带领孙家的孩儿前来冒名两米呀，那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他35岁就有许多的孩童，还是他父当阴公记下来的。怎么这是他祖上阴公记得来的吗？

苍门。

0: 举闹事，
1: 无人问，
0: 不在深山有缘，
1: 请
0: 被人陈大光不幸其罪，父母双亡，独恐叔父抚养把丹，一事无损，身离鸿门，心是我不好，我不敢听信学友之言，回到下来与我叔父招朝谋大，我要分门领据，是我叔父被我吵闹不过，只得将我千两酒请到家来，叫那上等家子平分我一半。又是我不好，我不该在外面走动也有。将一份家事尽心欢喜，失去功名，只落得情到之中了。不免前去领些粮米也好糊口。唉，大官身来命不济，失去功名被人欺，大家交响人气表，不怨旁人，怨自杀妖人吗？
2: 你妖人叫门是哪一位？
0: 你不是大相公吗？是我。陈志，你为何落在这般光阴呢？陈志啊，再不要提起，是我在外面走动也有，将一份家事尽心花费，只落得其他之中了。
2: 到此何事？
0: 闻得我叔父开仓放粮，特地前来领些粮米也好糊口。
2: 再次少的
0: 陈志说什么？你去通禀哪？
2: 是啊，
0: 我叔父 若是西在那里呀、你呀把手一招、我就来了。
3: 若是脑在哪里呢？
0: 哎呀，若是脑在哪里呢？
3: 是啊，
0: 有了，你呀把手一丢，我啊就是一溜啊。
3: 哦，我记下了。
4: 哎呀，糟了！

儿罢。

0: 这半光景，不在外面乞讨，来到魏叔的家中得神呐、啊。
1: 闻得叔父开堂放粮，特地前来点些粮米也好。虎口
0: 好啊，魏叔的开仓放粮，别人有粮，难道亲生的侄儿就不有粮了吗？
1: 有，多谢叔父，
0: 你进前来。
1: 哦，有啊，
0: 进前来，啊，进前来。贾丹，
1: 哦，
0: 今天来，
1: 来
0: 有你的粮
1: 啊！是，
0: 滚粮下去！
1: 哦，
0: 今天来。

哎呦，哎。

0: 要我考的，你自己去看呐、
1: 哦。哦，原来是陈大官，
0: 好过陈大官。
1: 陈明生，
0: 好过陈明生。
1: 大员外，你打岔烧了我府的孩儿的身呐、
0: 啊！啊，他烧了我府，难道我还欺压他不成吗？
1: 不是我。你打他，我心疼。
0: 张飞，像这样的孩儿，你与我养上几个？那是我打他，你在心疼。我看在胆子。

娘安病在床，将我儿老唤到床前，叫道兄弟呀、弟夫，我儿老病而膏肓，不久于人世，只有大官而年小，必须叫官成人。我那兄嫂是把此话就双双的一场。

0: 七岁送到南雄宫去，已是五岁生日鸿门，是何等的孝心啊，而不该在外面听信旁人言语，回到家来与为叔的朝朝暮闹，问起亲友而要分居邻国，为叔的本当不分，有空旁人道我一大牙笑一叔牙齿，万般无奈将儿的娘舅请到家中，将这上等的家财留平分而已。而就该发奋攻势，力图上进的才是怎么？而在外面走读也有长辈家财，是说功名之落的这乞讨呀！安贞，大官儿多大了？
1: 21岁了。
2: 呀呀。

算颠倒名次，剩下了这样败家的子嗣，生不起。

顶住。

0: 好比黄粱梦啊。你是谁来我何人？怎的
1: 了
0: 这奴才若是醒来就你与我轰啊。
1: 梁公，啊梁公。

0: 哪里是银子叔叔挑去工
1: 要紧
0: 多谢

0: 有一茶之敬，大将公你吃杯茶吧。
1: 孟那一只，你那一铺，我应该要你的影子啊。

0: 了，你敢走去了吧？
1: 我走去了，
0: 真是。
1: 你可把什么东西与他呀？不曾把什么与他呀？
0: 哎呀呀，偌大年纪不会办事。陈志，
2: 有。
1: 你可把什么与大神公吗？
0: 也未曾把他什么。
1: 哎呀呀呀，叫他过来。
0: 哦，是是是。
1: 大神公。
0: 皇快了，臣子
2: 有
0: 准备地里本银，

0: 阵阵的倒运呐、啊！这里我神木，怎么两大风云子，也属孤苗之中，又被那横行的贼子偷了去了？哎呀，我阵阵的倒运呐、啊！今当天灵驾去，是我在现实上教化了几文通天，打了几门少师，不免与我爹娘伤分别了。唉，我真正的倒运呐、啊！两大风银子不是烧啊，唉，小200块钱都没了，倒了。制裁，哎，制裁！不听叫菩萨，一人看僧院。开开门来看，
1: 制裁、
0: 原来是陈大官。
2: 我与你这样总
0: 东西吧。
1: 还借东西呢？哎，借什么呀？
0: 借三的。
1: 啊？
0: 借三的。
1: 那你好好说行不行？
0: 借三的。
1: 说不上来，你是孙子。
0: 铁锹。
1: 哎，这你怎么说上来了？
0: 骂人吗？
1: 要撬呢。
2: 放屁还不臭着呢！
3: 我舒服大辣，
2: 老母亲
1: 呀！你可别过门，快点，快点！

0: 多谢员外，多谢恩人，大叔多谢。
1: 乖，你我到坟前游玩一番愉快，年年日子不由也罢，只恐来年有你无我啊，有你无我，有你无我。
2: 啊，安臣，你看这亲的是宋，鲁的是本，松柏长青，策马来袭。啊！哈哈哈哈哈哈！
3: 看大员外本钱活人与他上坟来了，
1: 你我二老不与他上坟，还有哪一个啊？
3: 你看呐、啊，之前灰荒于三年。
1: 是啊，还之坛，
3: 还之坛，
2: 日坛快来！
0: 来来来来，
2: 还你。
0: 是是。哎，
2: 之坛，大员外的坟哪个上过了？
0: 没人上啊。
1: 之前灰荒于三年。
0: 管来人，我们不是那个哦。对了，今儿清明佳节，上坟的人多，八成是错上了坟了。
1: 哎，罗师傅将与我掌柜。
0: 不是，那陈大官来了。
1: 奴才，陈大官也是你这奴才叫的吗？
0: 哎，不是，员外，这是你们的急，我答应的快，我把这个熟的给拉着了，他是我一人的大官熟来了。
1: 叫他先来。
0: 哎，是
4: 了是了。呼，大官叔，呼，大官叔，呼呼呼呼呼。
0: 这原来是叫你
3: 的，对头
0: 啊！我告诉你，哪有我叫你？啊，怎么着？
3: 你呀，又告诉我没来。
0: 对。原来我大官叔说他没来。
2: 先放。
0: 二老，百年之后，侄儿。

0: 你，不是代代你我西家，关怀一下日落，
1: 但平安人，
0: 母相
1: 天。
0: 啊，侄儿，你父母有以兄弟所为，你知不是两情大过？
1: 哦，日子定量亲上，受害人
2: 拜
1: 呀。贵妇元人，
0: 我去去你妈与你大相公。

0: 了，
1: 着实为祸。
2: 他你打骂于
1: 他，安人先请。
2: 哎呀！哎呀，
3: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李慧芳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

弟兄。

先来听的是耿其昌、李维康他们夫妇合作的《武家坡》选段啊，这个唱段呢，包括前面薛平贵的《一马离了西凉界》，以及后面的这个夫妻的对唱，这是听众王先生来电话点播的。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

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首先为您播放的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京剧选段。马长礼小的时候进入荣春社学艺，出科之后又向刘盛通学老生，他是私书扬派，苦心钻研。后来呢，他拜谭富英为师，还被马连良先生收为义子，精心培育。所以马长礼称得上是谭徒马儿私书扬。此外，他还得到过李少春先生的热情指点。今天我们先来听马长礼演唱的《文昭关》片段。《文昭关》这是老生的重头唱功戏，也是马长礼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其中有一套成套的二黄唱腔，节奏由慢变快，音调也越来越高昂，把伍子胥又悲又急又怨又愤的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马长礼的演唱基本是宗法扬派，但是呢，他也发挥了自己嗓音清越、音域宽广的长处。尤其是后面鸡鸣犬吠五更天、父母的冤仇化尘烟这两句高腔，马长礼唱的是满工满调。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马长礼演唱的《文昭关》片段。

0: 贫王无道，害我盲人，且惜逃之凡尘，要到吴国借兵报仇，行至此间，四面俱是高山峻岭，不知哪条道路可通吴国。那乡有一老丈，下马问恩来。啊，老丈请了。
1: 来的干事伍子胥，
0: 何故？啊，老丈，俺不是伍子胥，老丈不要人查了。
1: 将军不必害怕，老汉乃山中隐士，但将何方？
0: 俺便是吴云，老丈何以知晓？
1: 那日鲁国赵管见悬挂华图，与将军面貌相似，故而冒叫一声多

0: 有得罪，
1: 岂敢？
0: 将军今欲何往？
1: 哎，我有满腹的怨恨，要到吴国写兵报仇。请问老丈，哪条道路可通吴国？
0: 将军，你来看，四面均是高山峻岭，将军若到吴国写兵，非从昭关经过不可。
1: 可有别路？
0: 并无别路。
1: 不不不不，

0: 将军不必悲泪，此地离老汉舍下不远，请到庄中叙谈叙谈。
1: 哎，萍水相逢真好大叫，
0: 四海之中皆为朋友。来来来，带老汉与将军牵马。
1: 这就不敢请哪。
2: 当代西南水在东，山水相连迟迟通，五湖四海皆朋友，人道同是不相逢。
3: 迎接家宴，
0: 将马带进去。
3: 是。
0: 请坐。
3: 请坐。
1: 请问老张尊姓大名？
0: 老汉东高公。昔年曾拜扁鹊先生门下为徒。
1: 哦，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失敬了。
0: 岂敢，将军为何这等模样？
1: 哎，

0: 不大自听大用我的父见色烦吧民宗大人家转写
1: 君不必悲泪，就在老汉后花园中暂置机遇，慢慢香飘妙计，打求将军赐官。
2: 若得日此安无云甘恩非浅，
1: 岂敢将军行到后花园，
2: 听臣的旨，
1: 忠臣小子任拥护。
2: 可一啥男儿不丈夫，
1: 将军是大丈夫，
2: 惭愧。

贫女东高红，将我隐藏后花园中，你连机遇贫无动而静，今日又是一天，思想起来好不愁闷。

不必怨恨。

想起我的肝肠。

人，慢着来，不许说。

将人南下叫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为何昔日他不言谈不回来，害我你就该把我

堂堂铁石人面，人面被敌人把我

学良方，让咱想当初在朝为官宦，朝廷待了我，今寒到如今也住在荒村院。

朋友们，各位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呢，首先要为您播放的是花脸名家康万生先生的演唱。康万生呢，他出生在东北，六岁的时候跟着父母来到天津。天津我们知道，戏曲氛围是很浓厚的，票房也多。康万生小的时候总是盼着到周末就可以去票房听戏唱戏。12岁那年，康万生考上了天津戏校，他的老师包括有刘少峰、张福坤等等。康万生天赋高又勤学好练，入校40天就参加了汇报演出，得到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赞赏。后来进团之后也多方求教，向前辈名家夏运龙、王正平、李长春学习，并且拜方荣祥为师。接下来咱们来听康万生演唱的《玉果园》选段。

不把在舞台内。

0: 娘娘啊，他就是咱们大老爷常跟您提起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
1: 哦，他就是王宝钏王娘娘啊。
0: 对了，
1: 长得还真不错呀。
0: 感情，哎，公主啊，既然来了，您得向前见个礼儿啊。
1: 怎么着，咱家还得给他见个礼儿吗？
2: 他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啊。
0: 哎，见个礼儿跟往后好说话啊。
1: 见个礼儿，
2: 见个礼儿，
1: 见个礼儿，
0: 见个礼儿，
1: 见个礼儿。

0: 的呀，可是两国行礼大不相同。达摩国行礼好比山东爷们开宝是大长门，他们国行礼好有一比呀。
1: 你说何来呢？
0: 老心方硬的是锦上加锦啊。
1: 那不成了兔倒对了？
2: 您不倒对啊，八月十五不给月饼吃。
1: 这么一说总得倒个对，
2: 总得倒个对，
1: 倒个对，
2: 倒个对，
1: 倒个对，
2: 倒个对。

选段。刚才这段里头，佘太君的几句唱是由老旦名家胡旋演唱的。徐建中后来在新编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里演出的八贤王让很多人印象很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演唱的《狸猫换太子》选段。

袍中的一段流水。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给您挑选了裘盛戎先生的一段唱啊，这是连环套《拜山一场》当中，窦尔敦出场的时候唱的一段流水。想当年在河间，谁不尊仰？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王金华演唱的《岳母刺字》中的唱段。这出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李金泉先生和编剧范君红、吴少月在老戏的基础上整理改编的。李先生也把这出戏交给了王金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其中的一段戏评。

是南山上尽失了猛虎。

0: 哦，
1: 此弟兄哦，算得是厉害，
2: 算得
1: 厉害吧，厉害。曹彰，我问你是何人？

南山猛虎。

0: 兄尽吃了你的
1: 胶，
0: 这胶变怎么样了？

0: 兄，算他什么厉害？
1: 哎，老张，我问你，
2: 这地。

0: 小弟你就万城十分，
1: 万城十分，
0: 他又是何禽兽了？
1: 你听过吧？

0: 男孩是可以有美丽大老婆，
1: 有美丽大老
0: 婆，他因何列在这男孩之内？

0: 兄我算的是山海
1: 啊，老张，那北海之家有无人去告他吗？
2: 北海之家，哎呀，冤家。

兵。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张火丁的演唱，给我们带来的是《锁麟囊》当中《三让以一场》中的《当日里好风光，忽觉转变》啊，这一个唱段呢，可以说是《锁麟囊》当中的名段之一了。这个主要是叙述当年薛湘灵和赵守贞啊，在春秋亭相遇啊，他们在回忆当年的这一段故事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张火丁的演唱，在这儿呢也要感谢吴女士啊，来给我们点播了这个非常好听的唱段。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也是一张唱片啊，这张唱片呢是飞虎山当中花脸和小生的唱段，冠制唱片的两位呢也都是前辈的大家金少山和江妙香，这二位当年在一起合作录制了飞虎山当中的一个片段，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当年的这一张唱片。

他来对咱染着错，不用

当当，公爷可罚。

你叫我。

日本。

片段。说来也很巧，小翠花和她的儿子于世文和她的孙子于万增三个人都是属老鼠的，每代人之间差24岁。咱们先来说说于世文。于世文的本名叫于学文，6岁就演娃娃生，10岁被送到傅连城学艺，排在世字辈，于是改名叫于世文。他是学老生的，是从王喜秀、刘喜义、张连福等人，后来出科之后又拜高庆奎为师，并向钱宝森学身段。1950年他搭程砚秋的班社，长期和程先生合作，也留下了不少录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程砚秋、于世文合作的三击掌片段。

轻而大退，满舍是良心报义，就是不下的金银也任尔般的心。

0: 有唐英雄一幕，家园
1: 有
0: 丫鬟
2: 有
0: 那个敢去传话众则可待。

0: 太傅，虽父不太令，太为伯的何来呢？
1: 虽弟的令，先聘来父。
0: 我先聘来父，为的是哪一个啊？
1: 你二父聘，
0: 我为的就是你，
2: 这可奴才。

0: 老乡爷，不得，老乡爷，不得，老乡爷，不得，老乡爷，老乡爷，不得。
1: 师傅。

京剧的名家名段。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王琴生的演唱。王琴生先生是谭晓培先生的入室弟子，他呢曾经和梅兰芳大师同台合作几十年，号称是谭徒梅友。除了梅兰芳，王琴生还和荀慧生、尚小云、小翠花、金少山、李多奎、马富禄等等很多名家都合作过。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演唱的《诛仙阵》选段。

大木不大木，怕你是不知是你不能接近我，我怎得一你大相满，顺着我龙归宗，那是你外婆知道黄龙因贫而生欢讨，今天我破衣。

我有时间不知妙计，也能够

寒士送武。想那苏不害模样一时就在，实战本学忠心不改，真正令人可敬哦。

再不再看看东城烈火，难瓦举办之无计，要你断臂此情难解，要你断臂此情难解。

将那药力药吃情景不惜断了一笔，是那情景坚信不疑，忠诚大功，我王佐何不学他一招学。待我消失便了。

京剧行里有句话叫师徒如父子，可以说马连良和张学金他们俩的关系啊，就称得上这句师徒如父子。张学金在马先生家不但学艺，而且呢还陪着师傅去遛弯，陪着去洗澡，有的时候马先生累了要给他捶捶腿。马先生呢也把张学金当家里人一样，时时刻刻方面教着他，影响着他，所以张学金能够深刻地掌握马派的神韵。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学金演唱的《赵氏孤儿》选段。

0: 这叫杨娘娘来了。
1: 高力士
0: 有
2: 将军府
1: 上了下去。

0: 给万岁爷让让来了，
1: 来吧，上膳。
2: 请万岁爷用膳。
0: 哎呀，我说你倒是叫的响一点啊！
2: 请万岁爷用膳啊！
3: 就是这才来不了
1: 他是。
0: 万岁爷不用膳啊，
1: 来的不是时候，他叫的也不是时候。
0: 烧下去，烧下去啊，省得麻烦。
3: 是。花盆正在

0: 又是
1: 一个
2: 哦。
1: 这凤披是哪里来的？莫非是我那妃子来过了？妃子哪里？妃子哪里？这一溜青丝又是哪里来的？哎呀，一箱破壁，这不是我那妃子的香云墨？高林
3: 是奴婢在。
1: 方才有谁人来此啊？
3: 奴婢我一直在这伺候着，没有什么人来过呀。
1: 哎呀呀，分明是我那妃子来过了。快去找来。
3: 这我这就去，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平平相遇，勾起我

一见笑，想起身边问，到如今红蕊欲断魂，亏上我一时任性，枉付你一片真情，君子必自寡人自知不是，欲待赔罪难以启口。纵我皇帝毫无自在，我宁可毁一家性命也好与你祖父恩。

0: 喜欢江山寡人迷，
1: 都是臣妾无状。
0: 不，是寡人的不是啊，朕尝到了分离之。

对住双臂。

康万生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他演唱的调门是正宫调，唱腔既有裘盛戎的韵味，又有金派黄钟大吕的气度，所以票友们都称赞他的演唱是金声玉振，虎啸龙吟。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康万生演唱的《赤桑镇》中的几个唱段。

尚小云，幼年进三乐科班学武生，后来学正宫青衣，曾向前辈著名青衣演员陈德林学艺。他在常演的二进宫、祭塔、三娘教子等传统青衣戏里，还较多地保留着传统的唱腔唱法。他的创作剧目以塑造精通武艺的古代妇女为主，如《梁红玉》中的梁红玉，《双阳公主》中的双阳公主等巾帼英雄，《峨眉酒家》中的谢小玉，《末代》中的末代。

等侠女。他强调气氛的渲染和技巧的表现，上派表演风格刚劲婀娜，节奏十分强烈，唱腔起伏跌宕的幅度较大，像奔腾咆哮的海水一往直前。请听尚小云演唱的几个唱段，《双阳公主》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荀派名剧《卓文君》的宣场，这是1957年的录音。剧中，荀慧生扮演卓文君，沈曼华扮演司马相如，陈喜星扮演卓王孙，费文芝扮演红霄，朱锦华扮演竹影。

0: 小姐，您身在富豪之家，随心如意的，干嘛老是这么愁眉不展的呢？小姐，员外为您可真没少操心。就拿咱们辛苦老爷说吧，是窦太后的娘家人，他们家有的是势力，咱们家有的是钱，真是门当户对，富贵两全呐、
1: 春丫头，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
0: 哦，心事，小姐，我知道了，大概您是不满意这门亲事吧？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怎么能拗得过去呢？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
0: 是啊，
1: 这两句话不知害了多少

0: 将迟来，恐我儿你烦恼啊。
1: 女儿身长贵重，丰衣足食，我有什么烦恼呢？
0: 就是你妾身一件大事
1: 啊。
0: 儿啊，你不要着急，你那未成亲的丈夫窦贵他死了。

0: 欺天地来了。
1: 好个不明白的爹爹呀。

此的根本。常言说得好，君叫臣死，臣不死，就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就为不孝。不听为父的教训，

0: 卓王孙啊，卓王孙，你也太一的心情了，女儿生与不生，自然在我掌握之中，何必与他争吵？也罢，明日就将他送到豆腐，也就是了。啊，儿啊，你也不要哭了。方才我的话也讲明，由你自便吧。
1: 丞
0: 相，老臣伺候小姐，我要歇息去了。
1: 是，
0: 正是。老妻早上女娇惯，何必争执费空言？
2: 今日

0: 你这丫头往哪里去了啊？
1: 您不是叫我到后院吗？
0: 你为何失了本意？
1: 小姐，您心急，我更心急。可是等人的事情，来不来，不是得由着人家吗？
0: 满座闺中往燕川，青鸾不知也。

0: 只是春风灭。
1: 啊，你灭

0: 死丫头，你哪里知道你家相公他将我夜半三更夜半独听随他逃走。
1: 本来嘛，您跟司马相公是民族美意天生的一对嘛，
0: 此事羞答答我怎好前去。
1: 小姐，天可不早啊，你要拿主意可得快着点啊。您听，不如今天

0: 老子分令，师傅你孟姑一传小哥道，
1: 我看英雄我看来生的知道吧。
2: 送信的吗？原来知道了不？我路过前天，原来

0: 少爷立志了，大伙您快要出来，以您的生命不是更不好听了吗？哎呀，爹爹，你天爷，难道说你就不顾女儿我的终身，我就葬送了性命？
1: 恭喜杨爷，这老不死的。
0: 哎，你这是什么天话？你
1: 小姐，他都不幸了您了，您还幸他干嘛呀？我说你能有妇女之情，依着我

0: 我走不动啊，
1: 走不动啊。

0: 的呀，小姐来了，快快请到房中，不要冻坏了雨衣呀。
1: 是我，好奇。
2: 什么闹的？
1: 小姐，刚才您怎么着急来的？这会儿干嘛又害臊啊？
0: 小姐，请。

0: 小弟向令尊举婚之后，被人有死无忌，了计小姐，不想小姐就真过来了。哎呀，欺杀人也，欺杀人也。
1: 问君岂肯赴那月下盟誓，我今此来献供你，不要辜负我痴情啊。
0: 哟，杜梦不起，背不离家，深夜相逢，两日今生今世，断不负小姐相爱之心呐！
1: 今夜之事，若被我爹爹知道，恐难甘休吧？
0: 不妨，我早有沉重在胸，只因快来，春菜。
2: 春菜不春菜，我俩眼睁不开。哎，你们怎么来了？
1: 怎么早就来了？
2: 早来了。
0: 是啊，我要伸张，快快整顿车马，我们就要回转成都去了。
2: 哦，回家去呀、啊？好吧。
0: 是，小姐请之后问明。
2: 哎，洪小姐，
1: 瑞儿哥，
2: 谢谢您。您帮着我收拾收拾行李好不好啊？
1: 干嘛这么客气？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2: 怎么着？往后咱们是一家人了？
1: 嗯。
2: 哎呀呀，如此之来，洪小弟，
1: 朱眼哥，
2: 你随我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出《武家坡》，这是谭富英、张君秋合作演唱的。《武家坡》是《红鬃烈马》里演员最常演、观众也最爱看的一折了。其中呢，不但有生旦的独唱，而且还有对唱，原版呐、流水啊、快板都非常的经典。而且同一出戏，不同的名家演是不同的味道。今天我们听的是谭富英、张君秋的合作，这是1957年的录音。

苦，是暖心，你呀我，我问寒，我寒我，这平安，所问，我来，留意。

0: 之地，虽贫贵之地，
1: 哇，直达我。
2: 你是皇帝不
0: 好
2: 笑。不。是
0: 皇
2: 帝不
0: 听
2: 皇
0: 上。牛逼呢。就是他战功，无人待战，我定要去，要他起来进去。
2: 皇上，
0: 有冷娘。

干得我两腿酸，牙齿苦来痛不堪，因为他早早太远，心儿好像往山前走。

0: 官大道，因有失迷路途之力，不是找命问心的呀。
1: 有命便知，无命不详。
0: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马款。
1: 哦，王宝钏。
0: 真是。
1: 是你，你与他有情，
0: 非亲；
1: 有故，
0: 非故；
1: 非亲非故，你问他此事？
0: 不是啊，我与他丈夫同军齐粮，父母带来万金教士，叫他前来接去。
1: 请稍待，别止，见我夫妻分别一十八载，今日才有私信前来，本当向前接去，怎奈我衣衫褴褛，这变成了不是有道理。他去夜又见王宝钏打过衙门，你可知道？
0: 有这一二
1: 冤，
0: 冤在天君不能相信。
1: 这几
0: 你母妃就是薛大嫂吗？
1: 不敢，平贵是好妻。
0: 哎呀，闻来闻去，闻到本人头上来了，来来来，恭喜你呀！
1: 哎呀，方才见过你了。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好过礼多人不怪，你那失信来呀？
0: 在心上的两母平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真情如何。哎，不免教训他一番，有何不可？嗯，有理呀，也合理。

0: 我大家到底是谁？
1: 真
2: 是要紧的所在呀，
1: 你为何失落了？
2: 想必在前面抽空答应去了。
1: 答应则是
2: 答应从轻，
1: 就是那燕儿去了你的心肝不成功、
2: 一方之心能知其祸，我要吃口伤人呐、
1: 有道是，为人貌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失落人家的知心，怎不令人痛苦？
2: 不不是大家之女，吃口就是闻呐。不要提哭，这事情上面言语我还记得几句。
1: 我倒明白了。
2: 明白何来？
1: 像是我丈夫带来安家银子，拜你进行花费，事情拿不出来了，何事么？
2: 不是的，不是的，我乃是大哥。就是实情，我在一旁打定心理，偷看了几句，姑儿们无还记得呀。
1: 如此说来，你倒是有心失落的了。
2: 哎呀，我若是有心呐、还不能失落你的实情呐。

0: 军营之中苦得很呐、啊。
1: 什么苦啊？
0: 哪有许多的灯亮哦？

三月间。

0: 开心你只要做了你呀、啊、呼吸
1: 受了呼吸咱们是压了大
0: 不错真是压了大了
1: 不知大了多少
0: 你一捆四个十不要啼哭，却哭啊，还在疼疼你。大姨大哥是我俩，你的呀妈，
1: 是官马是司马，
0: 军营之中哪有司马，自然是官马。
1: 既是官马岂不要他赔
0: 哪怕他不赔
1: 哎呀呀他哪有银钱来赔马呀
0: 俺的有我

0: 大姑啊，从前讨好是一股好手，后来交了许多的朋友，想引起尽心花费，为君的乃是我偏安之事，积攒银钱都先与他赔拿了。
1: 这就不对了
0: 啊。怎么不对呀、啊、
1: 像我那师郎也是个贫寒之事，从不晓得花费银钱的。
0: 哎呀呀，水大哥啊，水大哥，今天怎么才晓得你是个贫寒出身呢？
1: 哎呀。

0: 情也是枉然呐、
1: 啊。打骂也问他呀，
0: 哪欺负伤了朋友的和气？
1: 是爷，你腰中带的是活物，
0: 防身宝剑。
1: 你杀了他也问他要啊？
0: 这心平谁在？朗朗乾坤，啥人气不要长命呐、
1: 啊？难道是就罢了不沉默？
0: 又倒是善财难施。哪里呀你我应大大也逃他眼神看了成要一个往事啊他还
1: 你
0: 不信呐、
1: 啊？不该不欠，替他责审。
0: 啊，替他责审。我来问你，自古到夫在？
1: 四患。
0: 哦，这夫在呢？
1: 七。
0: 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啊？
1: 你不
0: 管。嘿嘿，好啊，他倒推了我干净了、啊。哼。不想之事啊，少不得要赢在大嫂的身上哦。

0: 来一下。
1: 啊，因何为证？
0: 啊，有官司没在。
1: 拿来我看。
0: 奶奶，我看你这肩上点点点子，心中点燃油气，你将我棍子放到头去，三把两把撤退，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
1: 机密之地，
0: 你我二人齐往行凶，招呼大户人家，现场三老四少同时通关。
1: 此话当真？
0: 哎，当真呐、啊。我骗你不成的。

来听听笑话，你我来看大龙潭，我听听笑话。

狂，五岁了，我想把狂。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在哪里？

有那思想不想

哦。

三哥

他把我记下了，他叫俺他哥的老王，大家也送了路上我，所以呢俺大义下所以安殿金红大爷靠中人也成了金宫，不敢打他压了盘珠牛牛山，他看雪山红头盘才知道寒窑从地往高穿，不分成夜往前赶，为的是回家不随团圆，三界不行下子算，原来大家听

三年无心，林花寒，不自当年。

0: 来一只您开开眼门，夫妻两回才是啊。
1: 既是儿夫回来，就该退后一步。
0: 退后一步，是是是，对了。
1: 再退后一步。
0: 哦，好，对了。
1: 我要你退后一步。
0: 好消息啊，后面无路了。

亲短天，回想不怪自在娘外亲。

0: 心的摇篮，你不问我饥寒儿子，你就问我做官，难道是你吃官官官不成？
1: 你怎么也不问问妻子的饥寒儿子？
0: 我临行之时留下安家雇佣。
1: 我什么安家雇佣？
0: 是担干柴把斗老米呀。
1: 一时发财的功夫，但是是吹，就是数也把它数完了。
0: 这有何难？到江湖去也罢。
1: 自你去后，我不曾进得相府。
0: 哦，自我走后，你不曾进得相府。好，我有旨请老子。
1: 哪里去？
0: 去至相府与你爹爹算量。
1: 我爹爹他病了。
0: 哦，病了？爹爹什么病了？
1: 见不得你的病。
0: 啊，他见不得我。我还见不得他么？有朝一日我得了唐氏天下，他与我牵马追人，我还请他老了。
1: 你要醒来吃话，
0: 不曾睡过，
1: 句句是梦话。
0: 哦，句句都是梦话。你说呢？自古道荣行有报。
1: 好，有报先报。
0: 我报你。
1: 看你的先
0: 报。你来看吧。

0: 人。
1: 报话。
0: 为人民心之人呐、啊。
1: 为讨奉。
0: 啊？讨奉？哼，不奉。
1: 为何不奉？
0: 方才你在无恰不行，骂了我一个不义落。不奉。小可是我呢，
1: 还要多骂上几句。
0: 好，还要多骂，岂有此理呀、啊！无法的不奉，
1: 上根不奉，忽然不奉，
0: 哎，不能奉，
1: 不奉就骂。
0: 哎，难来难来，岂有不奉之理？听奉。乱步在其中，两个有一个难，
1: 为什么来了？
0: 你两个有何来战？他把不满门打的，有那一天龙

0: 些，你我夫妻今日相会，你来看同日当空，不是做梦。
1: 哦，怎么不是做梦？
0: 不是做梦。
1: 日次血浪
0: 三爹
1: 催我
0: 哦，这是来了。
2: 朱砂痣选段。

春。

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旦名家王金华的演唱。王金华是东北人，他是八岁进戏曲科班，半年之后就登台演出了。当年是一边学一边演，天天开锣。他在科班的头两年就学了大部分的老旦戏。后来进入中国戏曲学校，王金华继续进修老旦。他的老师有石青山、徐少奇、孙辅廷、李金泉、王玉敏等人。1960年他才21岁就成功的塑造了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这个角色。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王金华的成名作杨门女将当中佘太君的两段唱。

傲，票根到如今送到边关又藏兵，还落得老老少少的人心情不坏，一门历史抗战，我也

得兵，前一扎在飞龙山口，举弦防守一时难攻，后应接连无

个一支骑兵闯入谷口，直奔东南，飞越天险，直到合兵后营，然后里外夹攻，合兵不战自乱。你倒是呀！

起兵按下飞龙山，定条河。

做了大量的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重新排演的《打金枝》就体现了对严派的进一步创新。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唱段，由张绍楼演唱。

0: 上之下乃是
1: 好
0: 我扶我去长安城，家家户户欢天喜，驸马府织女迢迢翻山石壁，变了去变了去，花红灯心打理一打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选择同样是碧玉簪当中洞房玉唱中的两个唱段。当年程砚秋先生在设计唱腔的时候用了两个南梆子，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创举，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一场里头用一个南梆子。不过这段唱腔我们听起来是毫不重复，也是刻画了张玉珍想给新郎官披上衣服的犹豫心情，纠结了三次，最后跨出了这一步。好，我们一起来听这段南梆子。

想着无事生

0: 儿啊，爹爹，臣上还有福，
1: 这就是孩儿一人，
0: 是
1: 好，苦将活。

信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12岁裘盛戎就已经学会了20多出戏，到了富联城科班没多久就成了挑帘红。当时呢，科班排戏有个规矩，大胄是武戏，倒第二也就是压轴是生旦戏。可是有很多的观众专门为听裘盛戎而来，所以呢，科班就破例把他的戏，比如探阴山之类的排在倒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裘盛戎演唱的探阴山选段。

毕英奇在中国戏曲学校学习的时候，是师从安淑元、冠大元、雷喜福等前辈名家。毕业之后，他进入中国京剧院四团，拜严少鹏为师，学习严派。当时严少鹏先生在青岛，毕英奇向他学习了卧龙吊孝一句，学了之后就在青岛做汇报，首演是一炮而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一段卧龙吊孝。

0: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为您准备的是1985年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30多年前参加这次演唱会的青年演员，现在有的已经是我们熟悉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有的呢也已经脱离京剧舞台了。我们分3天的时间和您一起来欣赏当年这个演唱会的实况。今天呢，先听第一部分，当年的主持人是上海京剧院的演员詹萍萍和张达发。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当年演唱会的现场。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现在开始了。今天呢，我们请青年花旦演员，又是电影电视演员詹萍萍和花脸演员张达发两位来担任我们今天演唱会的节目主持人。好，大家欢迎。
2: 谢谢，谢谢。
3: 首先，我们代表今天来参加联欢演唱会的全体同志，祝听众朋友们
4: 新春快乐，
3: 吉祥如意。
4: 今天我们在上海戏曲学校举行新春茶话演唱会，你看，大厅里是喜气洋洋，热热闹闹，青年京剧演员都在这儿喜相逢了。他们来自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
3: 对了，还有上海戏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
4: 有业余京剧爱好者
3: 啊，还有我们特地邀请来的著名京剧演员李炳书、夏慧华、王梦云等几位大师姐。我们向今天来参加演唱和联欢的演员、演奏员以及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我们俩的责任是邀请在座的各位演员为听众们演唱自己的拿手节目，
4: 我们保证做到各个请到，无一漏网。
3: 对了，一会儿我们要是点到哪位同志的节目，希望能够给予支持，
4: 自告奋勇上来演唱的还有奖励。
3: 好了，现在演出就要开始演唱。你看张大发，你看今天是让谁来打头阵呢？
4: 我看咱们先请戏校的小同学上来演唱怎么样？
3: 好，这个主意好。今天到场的戏校的小同学有小老旦胡璇、
4: 小老生蔡继东，
3: 他们是这儿年纪最小的演员了，
4: 单凭这个他们就能获得优先权。
3: 那么咱们先请小胡璇为大家演唱。小胡璇，你为大家演唱什么？
5: 我今天演唱一段打龙袍。
4: 好，这可是一出有名的唱功戏。你们别看小胡璇才14岁，他在戏里扮演的可是老国太呀、啊、
3: 不然怎么叫老旦呢？
4: 对对对，现在请听胡璇同学演唱的打龙袍。

0: 弦唱的真不错。
1: 不错，那是好，嗓子好，味儿也好。
0: 对了，接下来我们请胡弦的同学，蔡继东来为大家唱一段齐派名句《追韩信》。
1: 追韩信
0: 啊！
1: 哎呀，好啊，齐派，我是最爱听齐派了。啊，可是小孩唱齐派，我倒没听过。
0: 那好啊，现在就请你听，蔡继东同学，开始吧。
2: 将军，千不念，万不念，请念你我一见如故。

0: 好好极了。蔡继东小朋友唱的还真有点奇味，不容易啊。哎，我说平平，今年正好是朱新芳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10周年。听说咱们京剧院正在积极筹备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是吗？
1: 嗯，是这样的。这次活动正巧赶上上海京剧院建院30周年，我们不仅要纪念周新芳先生，而且要把他创造的精湛的艺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刚才蔡继东学唱的《追韩信》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际行动了。
1: 好，小朋友唱过了，现在该轮到大朋友了。
0: 对，你打算请哪一位呢？
1: 我们上海京剧院有一位青年演员，去年在京剧清唱比赛中获得特等奖，在这次青年汇演中又荣获红花奖。
0: 哦，你说的是吴颖。
1: 对，就是他。
0: 哎，吴颖，请到这儿来。
1: 吴颖，你接连2次获奖，我们向你表示祝贺。
2: 那是专家和观众对我的鼓励，其实我的演唱很幼稚的了。
1: 那么今天你给听众们演唱一段梅派戏好吗？
2: 今天我为听众们演唱一段李周峰里的《西皮》原版。
0: 哦，就是赵艳荣观看父亲修本时唱的那段吗？
2: 是的。
0: 好，我们大家欢迎。

0: 典中和我一起获得红花奖的还有关怀同志，我们请他来为听众们演唱好吗？
1: 哎呀，你这个建议很好啊。关怀贤弟，来来来来来来，你为听众唱一段什么？
2: 我为大家唱一段大灯殿。
0: 大灯殿。看过关怀的演唱的观众都知道关怀的嗓音清亮高亢，演唱富有激情，下面请大家欣赏。

0: 刚才是青衣老旦老生都唱过了，现在我们请大家听一段小生的唱段好不好？
1: 好。
0: 嗯，小生，小生在哪儿？
1: 是啊，小生在哪里啊？小生在。
0: 哎呀，你怎么学起小生来了？
1: 哎，我们校长就是于正飞嘛。
0: 哎呀，你看，真正的一派学生在这儿呢。杨岩同志。
1: 杨岩同志，你给听众唱什么呀？
2: 我唱一段《罗成教官》。
1: 哎呀，这可是小生见功夫的好戏呀、啊！听起来一定过瘾。哎，我们欢迎杨渊演唱。

0: 是不是该听花脸的了？
1: 对了，反正这很方便，你张大发张口一唱，这花脸不是现成的吗？
0: 别忙别忙，我是一定要唱的，可是这会儿我的任务是邀请其他同志唱。你不是要听花脸吗？
1: 嗯，
0: 我给你介绍一个京剧院的青年花脸翁思可，他准备了一段很别致的唱段。
1: 是吗？翁思可，你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准备唱一段夜审潘虹中潘虹的唱段。
0: 好，
1: 嗯，
0: 现在请翁思可为大家演唱，大家欢迎。

0: 怎么样？刚才翁思可唱的《夜审潘虹》是不是很别致？
1: 是啊，确实不太一般。刚才几个行当的演员都唱了，现在我们请大家欣赏一段流派特色比较浓的唱腔，好不好？
0: 好啊。听什么流派呢？
1: 是阎菊鹏的阎。

0: 哦，严派，哎呀，严派唱腔委婉精细，十分动听。哎，真巧，严派嫡传严艺清同志也来了。哎，我去请他来唱一段。严艺清，
1: 哎哎，你别忙啊，刚才严艺清，哦不，他现在改名了，严艺清叫严新鹏。哎，对了，
0: 他改名叫严新鹏
1: 了。对，严新鹏，他改名的还有一种含义是振兴经济的含义。
0: 那好，
1: 刚才严新鹏跟我打招呼说要再准备一下，我们等一会儿再请他演唱。
0: 哦，他要准备，那么我们就等一会儿。
1: 不，现在就能听啊。
0: 现在听谁呢？
1: 哎，你能猜得出是谁吗？
0: 你让我找找看了。
1: 啊。
0: 那你别忙，我找找看。哎呀，在座的好像没有其他严派老生了呀。
1: 你别净往男同志里面找啊。
0: 我不找男的，找女的。
1: 啊。
0: 女的。
1: 啊。
0: 女的找不出。哎，你别打哑谜了，你就把谜底公布出来吧。
1: 好吧，你上来吧。
2: 你别找了，在这儿呢。
0: 啊，是你呀、啊！哎呀，陆一平同志，哎呀，你怎么唱严派了？
2: 今天
0: 反串，
2: 对，
0: 哦，改行了。
2: 不是改行，
1: 不是改行，是反串。
0: 那么你反串哪一段呢？
2: 我唱一段严派名句《让徐州》里的反西皮二六。
0: 哎呦，这倒好，又是反串又是反西皮，你怎么竟是反呢？
2: 别给我扣帽子。我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耍得不好不要见笑。
0: 我们洗耳恭听，大家鼓掌欢迎。

0: 哦，急了，哦，急了。
1: 1984年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中，上海京剧院的妙斌和金荣演出的做工也给观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0: 金荣在做工里扮演铁井公主，她学唱的是张派吧？
1: 嗯，对了，金荣的嗓音比较甜润，学唱张派倒是挺合适的。现在我们请他为大家演唱张派代表作《望江亭》里的一段四平调。

0: 中合眼做工扮演杨延辉的妙宾，跟随著名余派老生陈大获多年，训练有素，学了不少戏。
1: 妙宾，来来来来来来来，现在该你唱一段了。你唱什么？
2: 我唱一段《甘露寺》。
1: 哎呀，这可是马派的戏啊！
2: 是啊，我学的是马派的唱腔。我觉得各个流派的艺术精华，我们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0: 对了，作为一个好演员，是应该博采众长，多方吸收，才不至于营养不良啊。
1: 那么现在就请妙宾演唱马派《甘露寺》。

听说。

0: 花旦戏了。
1: 对对对对，妙斌提醒的好，今天到场的女演员当中应该有人给大家唱一段花旦戏。
2: 嗯，对，刚才上来演唱的女同志中有唱青衣的，也有唱老旦的，还有反串老生的，还没人唱花旦戏呢。
1: 那是人家给你留着呢。我看你怎么样，给大家唱一段花旦戏，你不是童芷苓老师的高足吗？
2: 不不，我给你们推荐一位同志，他已经准备了荀派花旦戏《红娘》了。
1: 哦，是哪一位啊？
2: 黄小秋。
1: 黄小秋，哎呀，小秋，他不是黄派黄桂秋的嫡传吗？怎么唱起《红娘》来了？
2: 你不知道吧？黄小秋已经是童芷苓老师的学生了，他演唱的《红娘》也是经过一番认真学习的。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那好，我们就欢迎黄派青衣黄小秋演唱荀派名剧《红娘》，大家鼓掌。

无听众的点播要求，这第一段是梅妃中的一段二黄慢板。这个梅妃呢是早年李玉如、汪正华等京剧名家排演的一出好戏。这一段这个二黄慢板呢啊，也的确是传唱非常的广。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国家京剧院的程派名家李海燕演唱的版本，这也是应我们的听众张先生的点播要求来为您播放的。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乃师兄也行的是法。悔不该在山中不听小虎之言，打上人家的福门，好一位宽宏大量的老太师，不怪罪于我，反与秀言宽待，真乃是难得呀，难呐！

下面呢，我们请江苏省京剧院著名的江派小生杨小青先生为大家演唱，大家欢迎。他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煎酒令》中的一段二黄成套唱腔。几年前，于振飞先生呢曾在我们电台录制过这段唱，也是游继慎操琴为他伴奏的。杨小青先生呢曾多次来上海演出，游继慎和他有过几度愉快的合作。好，下面就请听杨小青先生的演唱。

听裘盛戎先生的一段唱啊，裘先生这段唱大家听的比较少，是《舍命全交》当中的一段，我们一起来欣赏。

唱不真的王宝钏。

0: 爹相会，俺娘会。
1: 党员集资，咱们一起来欣赏。

0: 欣赏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大师主演的《二堂舍子》的下半部分。王桂英由梅兰芳扮演，刘彦昌由周信芳扮演，沉香由梅宝月扮演，秋儿由陈正威扮演。
1: 儿啊，你听说环保是好人大叔的，是憨憨大叔的，这是你就很存在吧？
2: 啊！这个什么啊？
1: 不曾做什么？
2: 这上
1: 进行
2: 下
1: 后土
2: 为父母
1: 两鬓二字
2: 晓得两鬓就好啊。
1: 老爷不必多礼我们再去问人，
2: 再去问来。
1: 儿啊，这个官保到底是何人打出的？到底是孩儿打出的？
2: 这一下就明白了，
1: 这就明白，
2: 这就
1: 明白。老爷明白何来？
2: 夫人明白何来？
1: 这先问到秋儿，秋儿言道。听说官保是他姑姑打死的，他站在一旁，手也不曾动啊。
2: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2: 我问过沉香，沉香言道，平府官保是他兄弟打死的，他站在一旁，连手都没有动啊。
1: 阿老爷，
2: 哎，
1: 依我看来，定是沉香打死的。
2: 我看来一定是秋儿，秋儿，一不是沉香，二不是秋儿，乃是刘彦昌，夫妻呀，两人大夫，家园代马，
1: 哪里去？
2: 去到平府。替儿子去偿命啊。
1: 老爷啊，我想贫富官保并非两国奴才打死的，乃是我王桂英私自去呀将人打死的丫鬟。去到平府替你那儿子偿命。
2: 夫人，凭你言来语去，下官倒明白了。
1: 明白何来？
2: 沉香将人大夫叫沉香去偿命了。
1: 啊，老爷，这是秋儿大夫的命。
2: 秋也叫他去偿命啊。
1: 哎呀，此话怎讲？
2: 不明白的妇人，你想啊。秋儿回得下来，尊神爹爹，下官与他作主，尊神欧弟，奉人你与他担待。我这苦命的孩儿回得下来，尊神爹爹，下官眼巴巴不敢与他作主，尊神母亲，夫人，他母亲不在，你是晓得的呀。我这有父无母的孩儿，

去长里。

0: 神母，孙红丹之事就忘怀了么？
1: 不提起三神母，孙红丹倒也罢了，提起了孙红丹，令人可恨呐、
0: 他们是恨着铁恨不成吗？
1: 焉能恨着夫人？恨之恨，路过那芒砀山，若被大王吞吃骨肉，岂不是没有这场祸福了？
0: 哎，这乃是祸福。
1: 祸福。
0: 老爷，乃是祸福。
1: 是啊，既知道祸福，是三神母何求？夫人要帮您。来时。
0: 前去长林，
1: 何时成乡也？
0: 也就是我前去日后。
1: 好、夫人，你今来讲话，
0: 不曾睡过，
1: 句句是梦话，
0: 句句是言，
1: 我却不信，
0: 不敢对。
1: 我这里跪下了，儿啊，你梦听帮你操走。磕头谢恩，磕头谢恩，磕头谢恩，多谢夫人。

0: 夫贫富家庭，
1: 两个孩儿哪里藏躲，
0: 花园讨逃。他去吧，
1: 我有言语嘱咐于他。
0: 母亲有话对。

什么？

哦，知道。

0: 天呢，那是万万的不能。哎呀，
1: 大夫人，你民国时来呀？
0: 哎呀，那是一句喜言呐、啊。
1: 你撒手的好，
0: 我不放手。
1: 你不撒手，

说到张艳霞的名段呢，不得不提《白蛇传》里的一段“挥掉中三眼”。《白蛇传》很多名家都演过，但是这段词曲啊是特地为赵艳霞定制的，是1963年田汉先生写词，李牧良谱曲，加上赵艳霞的唱，可以说是完美的合作。我们一起来听。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关栋天演唱的京剧选段。关栋天呢，他以前叫关怀啊，曾经在上海京剧院工作。自小呢，他跟随父亲关正明先生学戏。关栋天呢，曾经说过，当时学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画面：父亲呢在泡脚，一边泡脚一边教戏。父亲唱一句，关栋天学一句，还详细给他解释字头、字符、字尾。很多戏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学会的。好，今天我们先来听一段关栋天演唱的《打鱼杀家》选段。

接下来要为您播放的是九江口当中的一段《看夕阳照枫林，红似血染》啊，这是袁世海先生的代表作。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上海京剧院的青年演员也将把《九江口》这出戏重排在舞台上，向大家做展示、做演出啊。这出《九江口》呢，的确也是值得青年的演员来学习、来传承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原版的声音，一起来欣赏袁世海先生的演唱。

是公啊。你此番发兵于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请这损兵折将，中这全军覆没，想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子龙盘是葬身虎口，这北汉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啊？怎不令人恐

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个唱段呢，选自于四郎探母，这是李多奎先生演唱的佘太君的唱段，一见娇儿泪满腮。这个唱段呢是一张唱片录音啊，是1936年李先生在贝开唱片公司灌制的。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张唱片。

讲究唱念，也讲究工匠。他在《战太平》里演出的大将花云这个形象啊，就非常成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汉英雄失势入罗网》。

阿金条条山，明明人得尊之名，这等佛佛人孤军，你又名死了孤军，直到金陵翻天兵，你又不名孤军，千万莫丢下。

听过了老生，咱们再来听旦角为您播放杨春霞的演唱。杨春霞祖籍宁波，她在上海出生，11岁考入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昆大班。当时她跟着朱传明、方传云、沈传芷几位传字辈名家学昆曲。16岁那年，她被调入京剧班，是从严慧珠、杨婉农、魏连芳等人。今天我们先来听她演唱的《望江亭》选段。

0: 朋友们，刚才我们
1: 观众啊，现在还在津津乐道。今天呢，我们就要请您欣赏的是《恩仇恋》当中李维康演唱的一段《二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是广播，我也想听。
1: 听熊明霞演唱的《红娘》选段。

接下来呢，咱们来听阎菊鹏先生早年录制的唱片。这个唱片呢，不是录的褚遂良的大段念白，而是录的李渊的唱段。李渊听了一番话之后，主动认错，对儿子连连安抚，对褚遂良是大大的赞扬。好，接下来一起来欣赏。

Wow.